0: 收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 得嘞，那咱
2: 走着。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混元甲李坤，马上派庄兵接管玲珑岛的后事，同时宣布不准抢夺，不准杀人，哪一个不听力斩不赦，就把手下人给约束住了。接着雍亲王进了玲珑岛，雍亲王用手拍拍统领海川呐、啊，妥了，我没告诉过你吗，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到底咱达到目的了，哎，危今之际，千万把韩宝、吴志广这两个东西看住，他俩要再跑了，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哎。爷，我明白，爷已派专人负责看押。谁看着？牛小子、虎小子、并类犀牛吴霸、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左边花刀红月儿、小蛮子孔秀等人，什么也不干，专门负责看他俩，眼睛都瞪得溜圆，动一动就要他们的命。到了现在，韩宝、吴志广把眼一闭头一低，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也知道跑不了了。那么翻回头再说，雍亲王跟李坤众人一商议，你说留着这个玲珑岛，万一谁要回来再占这地方呢，干脆把这个匪窟彻底的毁灭了，这件事情交给八庄主田方、田子布负责，火烧玲珑岛啊，这场大火着了10天10夜，把玲珑岛烧为一片焦土。当然玲珑岛上存的那些东西、物质、人员都撤到八卦山，两家合为一家，也就是说李坤还捡了不少外捞。玲珑岛被烧之后，老少英雄撤到铁扇寺大本营休息了两天嘛，天下的英雄纷纷告辞。哎，大伙儿留下为什么呢？留着帮统领捉拿盗宝贼，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谁家没点事儿，今天走一波，明天走一波，天下的英雄各自散去。北侠秋田众人一看，海川呐、啊，我们出来的日子可也不短了，望你保重，我要回邱家寨了，家里还有不少事儿等着我。统领再三称谢，北侠领着弟子徒孙，他这一路人马走了。王石谷向统领辞行，给贝勒爷磕了头，领着人人就回了广东了。南侠司马空回到玉鼎九龙观，大叛飞行侠苗泽、演义侠甘雨、甘凤池等等众人都离去了。谁没走啊？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没走，舍命陪君子，要奉陪同林到底呀、啊！这您就看出来了，交情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还得说东侠哥俩跟同林 是非常亲近的。他们家没事吗？谁家没事儿？但是不能走，也陪着永亲王。佟麟这个心呐，逐渐轻松的。可这时候呢，四大剑客也要走了。这些日子跟永亲王谈得非常投缘，跟佟麟相处得更热乎。这天提出了要辞行，佟麟是恋恋不舍呀。永亲王率队把四位老剑客送到铁扇寺山门，相互告别。永亲王跟佟麟说：“海川呐，代表我多送一程吧。”是。佟麟在后头相送，送出五里多地来。何道元、尚道明回过头：“海川呐，愿你前途珍重，好自为之。你这能耐还可以，不要骄傲自满，在爷的面前要尽心尽职，好好做人。”“是，老师，弟子牢记，不敢忘。”“那你就回去吧。”“不，今天分手，不定何日才能见面，允许弟子再送一程。”就这么默默无言，又送出五里地，这就送出十里地来了。太虚上人庄道琴把身形转过来：“海川呐，你过来，师伯有几句话跟你说。”“师伯有话请讲吧。”“哎，连日来咱爷儿俩这一处啊，我更喜欢你了。我真赞成我两位师弟何道元、尚道明有眼光，怎么就选中了你这么个徒弟？他们跟我谈过以往的经过，还在雪地相遇，过去没有什么接触。哎，你说就选中了。翻回头再看看我那徒弟，我简直是惭愧的无地自容啊。海川，你记得我说过那话吗？师伯欠你的情啊。师伯，您欠我什么呢？您那是客气啊。不不不不不，不是客气，我发自内心这么说的。哎，这不是你送出来了吗？也好，你看看此地空旷无人，真山真水。哎，海川，那边有片平地，咱到那儿歇一歇，爷儿俩再唠扯唠扯，好吧？等到这个地方，旁边是一片树林，这边是一片沙滩，远处是连绵不断的山岗，风景如画呀。庄道琴坐下之后问佟麟：“海川，你师父传授你柳叶摸神绵丝掌多少路啊？”“64路。”“一招能变几招？”“一招能变化8招。”“你都变得上来吗？”“变不上来。我呀后边还不清楚，只能变化一半。”“哦。”庄道琴回过头去还挺不满意，问何道元、尚道明：“我你们要教就教给他全部，那怎么还留一半？”“师兄，我们不是有意留一半，是海川学的太多呀，怕他贪多嚼不烂。哎，我们决定有了机会再传授他另一半。”庄道爷一晃脑袋：“那又何必呢？海川呐，把衣服脱了，从头到尾练练我看看，我给你指点指点。”哎，佟麟太高兴，在四位老剑客面前认认真真练了一套柳叶摸身绵丝掌。四位老剑客在旁边坐着看着，一只铜

0: 您收了招了，庄道也点点头。你就会这些吗？
1: 是，后头我不会了。
0: 我教给你，你师父保留啊，那不好使。师伯比他们会得多，我是倾囊而赠，认真学啊，看看我怎么练。庄道爷觉着欠情啊，这是不报呢，这是。哎呀，人家这一练，佟林在旁边一看，大吃一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觉着自己不含糊，分跟谁比？在师伯的面前，天壤之别。佟林是越看越爱看，眼神都不敢差，认认真真的记着这一招一式。等庄大爷练完了一收招，点手换佟林：“海川，我练的怎么样？”“哎呀，太好了，绝伦无比。”“嗯，可以这么说，要跟人家外人说呀，人家笑话。”“我比你师父练的如何？”佟林不敢说旁的。差不多。哈哈哈哈，好孩子真会说话。来，我再练一遍，你再认真地看看啊。庄大爷又练了一遍，练完了问佟林哪招没记清。佟林说出一二三来，庄道爷手把手交给佟林：“开川呐，这招怎么使？这招怎么用？如果遇上强敌，怎样撤身？怎样以守为攻？怎样打对方个迅雷不及掩耳？咱们的掌法以柔克刚，柔中带刚，按外伤内，这是妙诀呀，你千万不要忘记，应该这么使。来，我再给你练一遍。”这才叫不保守呢，认认真真交给佟林十遍。这回佟林是牢记没忘啊。闹了半天，这柳叶摸身棉丝掌的套路如此精妙，后边还有这么多的绝招呢。您别忘了，佟林要不是二次学艺，将来回到北京三月三亮标会上怎么成名？凭着过去那个能耐，赶不上时代的要求了，那就落伍了。幸亏今天有这么个大好的机会，二次学艺。佟林这无形之中，这能耐吃楞就长了一大块。庄大爷一看时间不早了，海川呐，这也算我补报了你了啊，回去吧，雍亲王还等着你呢，有很多的事情还需要你料理呢。但愿咱们爷们儿迟早有见面那一天。是。佟林擦着眼泪把衣服穿上，在后头还送。哎呀，庄大爷说回去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您把我们送到哪儿去？佟林说再走一轱辘。走着走着，四大剑客之四古道远古道也过来了。哎，海川了，要不再歇一会儿？来来，在卧牛青石这儿歇歇腿。方才你师伯传授了你柳叶摸身棉丝掌的后半步，我在旁边受益匪浅呐，连我都长了知识。我再问问你，你双月练得如何？佟林说：“这双月也是老师教给我的，三十六路天罡月，翻天三十六路，也是一招拆八招。”“哦，那你练练，我也看看。”哎，

0: 铜铃，在四位剑客的面前又练了一趟子母鸡爪鸳鸯双月。等练完了，古道爷说话，就会这些吗？啊，就会这些，老师就是这么教的，我也是这么学的。古道爷转脸看了看二位师兄，我二位师兄，你们太保守了，怎么教个海川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的绝招您还没教呢？啊，师弟呀，是这么回事，方才我们不是说了吗，打算都教给他，怕他贪多吃不烂，难以消化，将来有了机会再把后半截补上，是这么个意思。等什么时候，现在铜林正在需要之时，海川呐，怎么办吧，我把那三分之一给你补上吧。呵，古老剑客也来着劲儿了，把长大的道袍闪掉，接过子母鸡爪鸳鸯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练铜林是茅塞顿开。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成啊，精华全在后面。学完了，铜铃大喜，师叔，有几招我忘了，没关系，说，没记清楚你就问，多的学会多的拉倒。比如这一二三五六七，怎么练怎么练，我教给你。古道爷又从到尾练了一遍，铜铃不会的地方认真教，摆弄铜铃的胳膊腿儿，让他拉架势。实地操作教了十遍，铜铃是牢牢记住。哎呀，不仅掌法提高了，双月的路数也提高了，可把铜海川乐坏了。练完了，天不早了，四位道爷告辞，铜铃还在后头送。庄大爷说，你怎么的，狗皮膏药沾上了，你给我们送到哪儿去？海川啊，回去吧，出来好几十里地了。铜林两眼含泪，师伯师傅，我真不乐意离开你们，再允许我送上一程。你看前面，前面有一个鸭嘴湾，送到鸭嘴湾我就回去。哎，你这孩子真是热心肠啊。海川呐，除了练双月之外，十八般兵刃之中你最喜欢练什么？我还喜欢宝剑。啊，对，宝剑是兵器的根本。这东西最吃功夫不过，会练剑吗？反正普普通通的也会几招，套路嘛也明白一点儿，要说什么精华谈不到。是啊，我教给你一趟宝剑。庄大爷说的这一解胸前绸子麻花扣，在身后把宝剑摘下来。他这口宝剑尺寸不长，剑苗才二尺四长，连把算上也就是三尺，这属于小号的。这乃是中国的名剑秋风乐叶扫，流传到他手中了。倒也是爱如至宝，视如生命。崩簧长啷一声，宝剑出鞘，这平地就打了一道利闪了，光华夺目，是冷气袭人。海川后撤，我教给你一套八仙剑，多了不教啊，教多了怕你记不住，也就教给你十六手八仙剑的剑术，咱们都取精华，你上眼啊。剑光缭绕，团团迷雾， 都看不清道爷是怎么练的，人家是专家呀，练完之后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海川看清楚没？不是，一招都没看清。那是我练得太快了，现在一招一式地教给你看。这招明白叫什么名吗？这仙人指路。哎，对，按着我的路数跟我学。来来来，跟着我。哎，咱这么说吧，佟林多聪明，没用半个时辰，把十六路八仙剑精粹之处学到手了。后来庄子也告诉他，海川呢，这个宝剑呢，要放在你身上，只能做你个帮手。你的根本还是子母鸡找鸳鸯月，比如遇上劲敌，你实在招架不住了，你可以改换兵器，使用宝剑啊。嗯，有好宝剑吗？没有，这不我学会了吗？回去呢，花钱买一口。那不是，那是骗人。那个宝剑平日练功行，到了真格的时候它不好使用。哎，谁让我欠你的情呢？爸爸爸，这宝剑给你了。你看上哪儿找这师大爷去？佟林不敢要啊，再三拒绝。何道元上到明才说，海川呐，收下吧，这是你师伯一片热心，你却之不恭啊。是。佟林接剑之前穿好衣服，大辫梳理好了，双膝跪倒，往上叩头，谢师伯赠剑之恩。从此之后，我佟林佩戴宝刃，秋风乐夜扫，要妄杀无辜，做了坏事，让我临危不得善终，对天盟誓。庄道也点了点头，好孩子，愿你好自为之，给你了。还说呢，这宝剑还有个特殊呢，乐意背着也行，不乐意背着，围在腰里的也照旧，这乃是折钢宝刃啊！你看上面有环，有如意钩，往腰里一扣，外人还看不出来。多谢师伯指教。那你就回去啊，我们走了啊。不，我再送一锅了啊。别送了，道爷说再送没玩意儿给你了。你这小子更有主意，怪不送起来没完没散的，把我这点零碎你都收起来啊。走走走走吧。佟林一乐，既然如此，各位老前辈，我回去了，我希望早一日在北京咱们再重新相聚。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24年2月26号，在德国巴伐利亚邦防卫步兵学校的学院食堂当中，一个临时组建起来的特别法庭正在进行了一场特别的审判。肃静，肃静，现在开庭。被告，你的姓名、年龄。
1: 阿道夫·希特勒，今年34岁。
0: 你被指控犯有重大叛国罪，理由是你在去年的11月8号涉嫌通过非法手段推翻巴伐利亚政府，进而颠覆德意志。你认为自己有罪还是无罪？
1: 当然无罪，法官大人，
0: 我不仅无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德国。
1: 最可笑的是，我居然会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我一个德意志最勇敢的战士，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的获得者，两次为了德国身负重伤的人，居然被指控阴谋颠覆德国，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和我的同伴，我们绝对不会害德国。我们
0: 肃静。被告，这里是法庭，不是你的演讲台。
1: 对不起，法官大人。没关系，我个人是很同情和欣赏你这样的年轻人的，但这里毕竟是法庭，你要注意你的言行。
0: 是的，法官大人，我保证不会再犯。
1: 那么，被告人阿道夫·希特勒，既然你不肯认罪，按照流程，我们下面开始进行正式的审判。检察官，你可以询问被告了。
0: 估计有人会好奇，这被告叫什么？希特勒，是那个我们知道的希特勒吗？
1: 您没听错，就是那个战争狂徒希特勒。那他又怎么会上了审判台呢？
0: 这次审判其实发生在100多年前的1924年，那个时候的希特勒还没有当上德国的领导人，距离二战的爆发也还有十几年的和平光景。在这场审判发生的几个月以前，希特勒发动了一场未遂的政变，试图推翻德国政府。政变失败以后，他被送上了法庭。按理说，这场对希特勒的审判本来应该是事情清楚，证据确凿，给他定罪毫无难度。然而不幸的是，这场审判却成为了希特勒的表演的舞台，为他最终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便利，也为许多人之后遭受的苦难埋下了伏笔。那么，这场发生在100多年前的审判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场政变为什么会在慕尼黑的啤酒馆起事？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的德国，希特勒的思想和言论会找到市场？这一场对希特勒的审判和量刑，对未来的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审判希特勒。他们的故事得从1923年的11月8号开始讲起。这是一个星期四，傍晚时分，生活在德国慕尼黑的人们纷纷涌进了各家啤酒馆，吃饭、喝酒、聊天。说起德国的啤酒和啤酒馆，这已经成为了德国的标志物了。而慕尼黑恰好又是著名的啤酒之乡，城里面遍布着各种啤酒馆，那里的德国人基本上是天天喝，日日喝，平日里大家聚个会谈个事儿，也往往会约在啤酒馆里。就在故事发生的这天晚上，在慕尼黑众多的啤酒馆里，就属一家叫贝格伯·劳凯勒的馆子格外的热闹。为啥呢？一方面啊，因为这是一家老店，名声大，酒菜好；另外一方面，也是在那天晚上的8点要举行一场政治集会。 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亚邦的几个政府高官都会出席。于是在晚上7:30左右，啤酒馆里头涌进了上千人。晚上8点，政治集会准时开始了。巴伐利亚邦政府的政务委员卡尔率先上台演讲，然而他刚讲了几分钟，忽然间听见啤酒馆门外传来了喧闹声，接着一个30多岁、身穿风衣、留着小胡子的人被一群人簇拥着走进来。只见他径直走到讲台上，推开卡尔之后大喊了一声：全国的革命已经爆发了，我要推翻柏林政府。现场一片喧哗，人们乱成了一片。为了镇住局面，这个小胡子的人朝着屋顶上开了一枪。大家静了下来，人们这才注意到，原来跟小胡子一起进来的还有好几百人。他们头戴钢盔，手臂上戴着血红色的弯钩十字臂章。大家这才明白，原来这帮人是纳粹党徒。那台上的小胡子一定就是他们的党主席阿道夫·希特勒。人们窃窃私语，这帮纳粹党徒到底要干什么？希特勒又开始讲话了，他表现出了一贯的歇斯底里，开始大声地宣告所谓的全国革命已经爆发了，巴伐利亚和柏林的政府已经被推翻，他们接下来要集合起来向柏林挺进。现在我们当然知道希特勒是在胡扯，不过在当年，啤酒馆里的人们因为和外界不通消息，多少有点将信将疑。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纳粹党徒在酒馆门口架起了一挺重机枪，大家就更不敢动了。上千人就这么成了纳粹党控制下的人质。接着希特勒转向了今天来参加集会的几位巴伐利亚政府的高官，包括一开始上台讲话的那个政府委员卡尔。希特勒把他们请到了一个包间里，开始滔滔不绝地游说他们，核心思想就一个，就是你们各位来支持我吧，咱们一起向柏林进军，推翻县政府，让我上台，我保证给各位高官厚禄。他这一套话讲完，换来谁的支持了吗？一个都没有。这几位高官可不傻，知道你希特勒手底下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一旦巴伐利亚政府知道你在这儿搞政变，那分分钟就能灭了你们。谁要是支持你，那才真正的是脑子里有包呢。接下来的发展果然如这几位高官所料，希特勒眼看说服不了他们，转而便离开了啤酒馆，带着10来号人，号称要去占领慕尼黑的一座兵营，结果自然是在兵营那儿碰了一鼻子灰。等他再回到啤酒馆的时候，发现包括政务委员卡尔在内的这几个政府高官居然瞅准机会溜走了。这一下希特勒算是坐了辣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几个政变领导人瞬间都没了主意，大家就这么困在啤酒馆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渐渐的，人们发现天开始发亮了，一夜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冲进了啤酒馆报信，说是超过了4000人的军队和警察已经开进了慕尼黑，那意思就是哥几个您别等了，赶紧跑吧。人群瞬间做了鸟兽散，希特勒也只好匆忙地逃命。后面的事儿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在慕尼黑郊区的一个村子里，警察包围了希特勒躲藏的房子，将他轻松逮捕。希特勒的这场啤酒馆政变仿佛儿戏一般，人们不禁要问，这人是疯了吗？为什么要搞一场看上去根本不可能成功的政变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或许在外人的眼里，这样的政变一定成功不了，不过希特勒可完全不是这么看的。 他哪儿来的这种自信呢？有这么几个原因，大家或许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受到了欧美列强的严酷制裁，大规模的割地赔款。受战败的影响，德国的经济是一落千丈，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到了恐怖的程度。举个例子，当时德国人个个都是亿万富翁，因为每个人出门购物，手里动不动的就拿着好几亿的德国马克，而这么多钱也就购买一个鸡蛋的。估计你也能想象到当时德国人的生活有多苦了。这人要是一苦啊，就开始琢磨，我为什么苦呢？谁造成了我的苦难呢？这个时候，希特勒这样的人就登场了，他开始散布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各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苦吗？因为我们德国内忧外患呢。内忧是因为有一帮邪恶的犹太人控制了我们的政府，出卖了德国的利益；外患是因为外国那些列强跟我们政府的官员内外勾结，一起压榨普通的老百姓。当然了，这种说法呢并不是事实，可架不住就是有人爱听。在希特勒的蛊惑之下，支持他的纳粹党穷苦民众人数越来越多。希特勒1919年加入纳粹党的时候，他是这个党的第55名党员，可是到了4年之后，纳粹党已经发展成了有几万名党员的组织，这显然给了希特勒不小的信心。给希特勒政变自信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放眼国际上，有过类似政变夺权的例子，比如希特勒的法西斯老前辈意大利的墨索里尼，1年前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夺取了政权，当上了意大利的总理的。有这么个成功案例摆在前头，希特勒当然会觉得这事儿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只要敢闯敢干，墨索里尼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于是就搞出了这么一出。事实证明，希特勒还真是天真了点，不仅他的政变没有成功，就连他自己也成了阶下囚。在他被捕之后，巴伐利亚政府宣布纳粹党为非法组织，予以正式取缔。至于希特勒本人，则因为发动政变的原因，要和几个纳粹领导人一起接受法庭的正式审判。事情到了这一步，有不少人都觉得希特勒的政治生命彻底结束了，他下半辈子只能在牢里度过。可是让人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一次对希特勒的审判，居然被他改造成了自己表演的舞台，甚至为他之后的复出和夺取政权提供了条件。那在那场审判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1924年2月26号，针对希特勒等人的审判正式开始。庭审现场选在了由巴伐利亚邦防卫步兵学校的学员食堂临时改建的法庭里。按照惯例，政变这种事儿都是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通常不能公开审理的。可在庭审的一开始，希特勒的辩护律师就发出抗议，要求进行公开审判。按说这个要求非常的无理，主审法官应该给予驳回，可是不幸的是，负责审理希特勒案件的法官偏偏就同意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位主审法官名字叫做奈特哈特，他本人就是个极右翼分子，骨子里头就对希特勒说的那一套非常的感兴趣，他自然也比较同情和偏向希特勒。不过这个公不公开审判真有那么重要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您听完故事自己就知道了。总之，在允许公开审判之后，审判现场涌入了不少旁听的群众和新闻记者，靠着他们的口耳相传，外面更多的人得以实时地把握庭审现场的动向。接下来就发生了我们开头为你演绎的那一幕。在确认了希特勒拒绝认

0: 罪之后，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开始对希特勒进行质询。他提出的问题无非就是你是不是策划了政变，是不是试图推翻政府之类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希特勒通通承认。那检察官就说了，既然你承认了，那你为什么又不承认对你叛国罪的指控呢？希特勒等的就是他这个问题。利用这个机会，他就在被告席上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讲，无非就是把他之前的那一套反犹太反政府的言论又讲了一遍。按理说，作为主审法官的奈特哈特应该制止希特勒的行为，因为这跟审判政变的罪行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前头讲了，这位法官他同情希特勒，他就由着希特勒这么滔滔不绝的一口气儿说了好几个小时。虽然我们都知道希特勒说的那些都是鬼话，可问题在于这些鬼话通过现场的听众和记者们被传到了社会上。不明真相的群众听了他的演讲，第一反应就觉得这希特勒说的有点道理啊。正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结果呢就是明白人说破了嘴皮子，可希特勒这套谎言呢依然是越传越广。除了靠一套谎言蒙蔽群众之外，希特勒的形象也为他的无知群众当中赢得了不少的好感。打从登上审判台的那一刻开始，希特勒就穿着一身旧军装，胸前挂了两枚他在一战时期获得的铁十字勋章，处处给人一种我为国家流过血，我为人民立过功的朴实英雄形象。反观起诉他的检察官以及那些出庭作证的政府高官，一个个的西装笔挺，脸冒油光，看上去就是养尊处优的主。这就更加重了无知群众对希特勒的好感。看看这个被告，那可是一战的英雄啊，现在跟我们吃的穿的都一样，他还愿意为我们说话，那绝对是自己人呢。哎，你们再瞧瞧那帮政府高官们，吃的穿的都比我们好，可见这都是他们出卖国家换来的。到后来就连主审的法官奈特哈特也开始站在了希特勒一边，甚至成为了他的粉丝。在断断续续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审判，时间来到了3月27号，这是审判的最后一天了。有了前面那么多天的铺垫，这一天的希特勒在进入庭审现场的时候竟然听到了场外观众的欢呼。在庭审开始之后，按照规定被告可以做最后一次陈述发言。后世曾有人总结，这一次陈述发言堪称是希特勒这次庭审表演的高潮。在一个多小时的发言当中，希特勒把他之前说过的陈词滥调又讲了一遍，只不过加入了更多激动的情绪。他再三强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人有着幸福的生活，还造谣说如果不是因为政府里有犹太人和卖国贼，那么德国本来是可以赢得一战。而如今德国人民饥肠辘辘，无家可归，完全是外国列强和德国政府造成的。至于他，希特勒之所以要发动一场政变，恰恰是为了救万民于水火，他要领导人民建立一个更加幸福的新德国。那么在这次庭审之后，希特勒会得到什么样的判决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一次对希特勒的审判，对他日后的夺权扫清了道路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在内的被告们的最后判决。主审法官奈特哈特宣布，希特勒等人被指控犯有重大叛国罪，罪名成立。听到这句话，现场和场外的围观观众们开始大声叫骂，咒骂法庭审判不公。估计听到这儿，您会好奇，咱刚才不是说了吗？法官偏向希特勒吗？怎么还判他罪名成立呢？答案在后面。法官继续宣布，尽管罪名成立，但是希特勒等人所谓的认罪态度良好，所以可以按照最低刑罚判处5年的有期徒刑，而且法庭特别开许，允许他在服刑1年后申请假释。听上去希特勒至少还需要在牢里蹲上1年吧。还没完呢，鉴于在政变发生之后，希特勒已经被逮捕关押了4个月，法院同意缩短他的假释许可期，这就意味着希特勒只要蹲半年牢就可以申请假释出来。对于一个犯有重大叛国罪的人来说，这样的刑罚简直就是轻得不能再轻。听到最后，场内外的群众停止了叫骂，转而开始了大声的欢呼。在这之后，希特勒开始了他的监狱生涯。说是坐牢，可是他在监狱里面就跟住旅馆一样，可以自由地接待客人，跟朋友聊天，甚至还能够领导已经转为地下组织的纳粹党的各项工作。1925年初，希特勒成功地申请假释出狱，这个时候的他反而做出了一副老实本分的姿态，最终换取了政府对纳粹党的解禁。后面的事情大家就知道了，希特勒和纳粹党最终通过选举赢得了德国的执政权。在这之后，他将德国打造成了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并且捆绑着德国人民一起走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深渊。事到如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发生在100多年前的对希特勒的这场审判，或许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说这次审判为希特勒的上台扫清了障碍吧。不可否认，希特勒是一个很有煽动性的人，而他又恰好非常善于利用大众的蒙昧，用那种蛊惑人心的演讲来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不幸之处在于1924年对希特勒的这次审判，在各种人的纵容和默许之下，给了这个狂徒提供了一个足够大的表演舞台，而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个舞台，蒙蔽了更多的无知群众，把整个国家和民族引向了灾难，甚至想让整个世界都为他陪葬。最后，用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共产党员福契克在他写的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结尾的那句话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他说，人们呐，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呀。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说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代。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
5: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8: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你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最近啊上映了不少电影，不知道各位圈粉了哪一部呢？根据央视新闻的最新消息啊，动画电影《八仙》从上映以来票房是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截止到7月30号的11时，电影票房超过了9.2亿元，成为了2026年暑期档的一大黑马。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很多看过的观众啊都说，在看到蓬莱仙境第一次显形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熟悉的感受。哎，这不就是我生活的城市吗？哎，这不就是我在生活和职场里会遇到的人吗？所以电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主角团的凡人视角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亲切。这既是八仙这个团体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创作者们的选择。所以在今天的电影推荐时间啊，我们就来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八仙这部电影到底讲些什么。那同时呢，也要给大家介绍一部即将要上映的爆笑喜剧，看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

0: 欢迎回来。首先呢，来跟大家说一句俗语，这句俗语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俗语在中国呢是家喻户晓。那接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八仙指的是哪八位呀？那他们的来历和成仙经历您又知道多少呢？哎，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就是由这八个人假扮神仙组团的一部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这部影片啊，一改传统的八仙故事的叙事，不再讲述八位仙人得道之后的经历，而故事全部聚焦在他们成仙之前的凡人阶段。导演本人就说呀，他们不像其他神仙那样高高在上，他们有血有肉，有烟火气，他就像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在整部电影当中讲述的还是他们凡人时的事，那生活的状态呀，也跟今天的年轻人非常接近，我们一起了解了解。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八仙》，在成仙和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事情。吕洞宾、钟离权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张国老八位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的机缘，稀里糊涂的就聚在了蓬莱仙境。那最开始啊，这八个人只是打算假扮神仙，谋求生计，组成了一支看上去不太靠谱的草台班子。这平静的日子没能持续多久，一场席卷三界的浩劫突然降临，普通百姓身陷苦难。背后呢，是仙界反派一手策划的阴谋。八位凡人没有天生的仙法，也没有强大的法宝，只能依靠普通人的头脑与彼此的配合，硬实力抗衡高高在上的神仙势力，在蓬莱开启了一场充满笑点又热血的冒险旅程。
1: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2: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3: 都准备好了吗？
4: 欧了。
5: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6: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2: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4: 死罪。
5: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2: 那他在干嘛？嗯
5: 啊，哎呀，大神等一下。
7: 你这贼这么快就抓住了？
8: 第二天三千就把事情给我办了。
9: 抓扒手的神仙，
10: 那字念扒，扒衣服的扒。
11: 真的别来找我们了，
2: 我们是凡人，
5: 我们真的不灵的。
12: 这是神仙道长，
13: 站起来，不准跪。
14: 神仙大人，
15: 哎呀，大爷，不是说了不准跪吗？
16: 神仙大人，人越来越多了，
2: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17: 挖什么呀？
9: 哇塞，
18: 老爷，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版，
19: 我们能吓人。
17: 别说话，直接出招。啊！我们藏宝阁有一个很重要的宝贝被贼人觊觎，拜托各位，明日务必替我们守住藏宝阁。
8: 哥几个，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就看明天了。
5: 我看谁敢拦着我发财。谁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八仙》以市井凡人组队冒险为核心，将故事爆笑的喜剧桥段与传统文化的内核有机融合，打造适合全年龄观众观看的冒险故事。这群人来自五湖四海，性格迥异，各有各的毛病、脾气，甚至小算盘，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天然的喜剧团体。片中还有神仙管理局和随之而来的 KPI 考核，则是传统文化与当代共鸣的一次巧妙嫁接。位列神仙意味着要上班，神仙各司其职也需要业绩的，也置换成了现代年轻人熟悉的工作场景。

为铁拐李打造出接地气的鲜活声线，让这支草台班子该如何化解接踵而至的险境。更多轻松诙谐的喜剧桥段和惊心动魄的高能对决，静待大家走入影院一探究竟。

0: 市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赵大妈，您这是出远门了吧？
2: 哎，是啊，我这不出去刚旅游回来吗？谁知道碰上这么大雨呀，咱小区那路口积了好深的水，出租车都进不来了。
1: 哟，您这箱子还挺沉，我给您送家去吧。
2: 不用了，小李，我先在你这儿避避雨。
1: 快进来，海哥，又忙着送货呢。
3: 小李，我在你这屋里先待会儿，本想着送完这一车赶紧回去。好家伙，你们小区外面这条路都成河了，把我快递车的车轱辘都给没了。
1: 先避避吧，这大暴雨来得急，咱小区这积水太深，真怕路上的井盖被掀了，那可就危险了。
2: 哎呦，没错，这暴雨天啊，都看不清路了，宁愿找个地方等，也别着急过水。去年夏天那场雨，咱小区不就有人差点掉井里吗？
1: 是啊是啊，一定得小心。
2: 哎，马路对面这咋有个黄衣服回来回去的？哎，好像是俩人站车顶上。
1: 不好，前几天翻修路面那有一个大坑，这车呀八成是陷进去了。哟，好像都没汽车门了，我得去瞧瞧。
3: 小李等会儿，拿着这把长伞探路用，
4: 小心点啊。
1: 嗯，放心吧。哎，你俩这车是陷进去了。
3: 大哥，这路上有个大坑啊，我哪知道啊，一下子陷进来就熄火了。
5: 看这水一直往上涨，我俩就赶紧爬上车顶了，刚刚也打过求救电话了。
1: 可这水还在涨啊，待在车顶也不安全，还是先撤离吧。
5: 那我们的车咋办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保命要紧，等水退了再找人帮你们把车拖走。
3: 对对，媳妇儿，你先下去，咱们跟保安大哥走。
1: 上我保安室待会儿吧。各位，这水越涨越高了，我这保安室也不安全了，万一进水了就麻烦了。我看啊，咱们还是赶紧转移到对面那栋地势高的大厦里。
2: 哎，行行行，咱都听小李的。
3: 小李，我这包里有捆货的粗绳子，咱们抓着点绳子接上水机，别滑倒了。
1: 太好了，海哥，来，咱们都抓紧点，我拿着伞趟路，你们跟在我后边，一个跟一个，女的站中间，不要掉队啊。
6: 暴雨洪涝灾害大，冷静避险有方法。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7: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爆笑喜剧《年会不能停二》。由张若昀饰演的刘奔和白客饰演的马杰联手起来整顿歪风邪气，一路高能开挂，爆梗整活笑到捧腹。在全新预告同步解锁的实力派喜剧阵容当中，全员集结大乱斗。影片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大鹏、庄达菲惊喜出演，孙艺洲特别主演，田雨、王耀庆特别主演，李乃文、李晨、欧阳奋强友情出演的一部影片。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年会不能停二当中，是否能够继续爆梗整活笑到捧腹呢？我们也来期待一下双重解压能不能让笑料加倍。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中全新曝光的《就是要生》版的预告中，刘奔化身马杰的狂热粉丝，一句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强势开启刘马组合掀桌上位的爆笑征途。热血刘奔能力突出，却屡遭打压，是要升上去亲自整顿这歪风邪气。历经风雨的马杰看透现实的潜规则，依旧是能苟则苟，追求安稳立足。当天选之子刘奔碰撞诸葛卧龙马杰，极致反差拉满喜剧张力，两人组成的卧龙凤雏一路硬刚小人坏人，笑料是层层叠加。结尾一句，我堂堂正正因为业绩太差升上来的，在看似实现晋升的同时，又留下了十足的悬念。
1: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您是我的偶像，之前在年会上一睹过您的风采。
2: 马杰克说的对，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1: 我跟你说，你就是上天派给我的诸葛卧龙。
3: 我就是纸上的天选之子。
1: 卧龙能插一句吗？先生请讲。
4: 我不想升职，这个形势下还能升职的是咱们普通人吗？
1: 总监经理另有主。
5: 这么自信啊？
6: 你第三季度的考核不合格。哼，
7: 傻，业绩是谁做的心里没点数啊？
1: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3: 咱们是六马组合，让那些投机取巧的
7: 不
3: 投秘术见
8: 看看你们啊，
2: 内上欺下的小人坏人
3: 是您，没个重口。 Great again，
2: 滚出总裁室。加油。
6: 你是因为啥升来的？
3: 我堂堂正正因为业绩太差升上来的。
1: 等会儿这事儿不对劲，他们后面有人。
9: 杰克，你又回总公司了？
3: 没错，
1: 职场太他妈黑暗了。

0: 在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中同步释出的迈向新巅峰版的海报中，张若昀、白客魔性的姿态更是将这种疯癫喜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二人身着通勤西装，双手同步背后腾空跃起，一脚挣脱工位束缚，满怀斗志要一路向上，打通进阶之路，放飞身姿与微妙的笑意暗中呼应，与种种细节处处彰显出超前的精神状态，也预示着这一路闯关升级，笑料也不停。
1: 咱们是六马组合，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2: 你老想着升职，太叛逆了。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作为现象级口碑喜剧《年会不能停》的系列新作，影片自定档以来就备受关注。早前主创团队先后亮相的几大电影活动，全员花式整活，爆梗不断，戏外放飞自我，戏内迈向新巅峰，戏内戏外的双重反差更是击中了当代打工人的情绪嗨点，将共鸣感有效地转化为强烈的观影期待。也不少网友直言，专属打工人的爆笑爽文回归了，还是那个熟悉的喜剧味道，也无敌期待刘马能够生出怎样的人生呢？如果您对这部影片感兴趣，不妨作为下班后解压放松的不二之选。

北京时间9:56，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下面为大家播送顺义区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8月2日下午至夜间，顺义区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请各位注意防范。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出门携带雨具，不要在高楼或大型广告牌下躲雨停留，以免被坠落物砸伤。注意道路湿滑和积水，确保驾驶安全。顺义区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8月2日14时至3月8日至3号8时，顺义区会有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短时大风，请各位注意防范。一、户外人员应当远离高地和树木，停止高空水上作业。二、切勿接触外露的铁锹、天线、水管、铁丝网、燃气管道等金属工具或物品。三、关好并远离门窗，避免使用电话和其他带有插头的电器。四、注意雷电活动可能伴随的短时大风、强降水和冰雹灾害。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好，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十六集。
6: 心腹对京环说，是自己向爹娘告了密。京环哈哈大笑，霍得翻身跳下床来，跪在地下向着心腹扑通的磕了个响头，道：我谢谢您，头一天进门就送了我个忤逆不孝，我这一辈子要忘了您，让我不得好死。心腹见他这样，几乎疑惑他是疯了，差些喊叫出来，转想才明白上了他的当，把自己的话套去，立刻变了脸。自己好心好意地说假话给他们息事，不想到得了这个结果，只觉满腹怨气蹦挤在喉间，想说话也说不出，通身更气得酥软。知道他给自己叩头比杀人还要凶恶，但是仓促间没法分辨。京环以满面笑容地站起来，又向他作揖道：我还谢谢您，我本来正在两面都挨着甲板，左右为难，难得您大发慈悲发放了我，我如今可割断一条肠子了。说着又举手叫道：如莲，如莲，上天不负你苦心人，我这可拔出脚来，整个是你的了。说完就要跳跃着走出房去。心腹在悲怨迷惘中也没听出他说的什么，但只觉得事已决裂，他说的不是好话。此际见他要走，才急出一句话道：你哪里去？金环回头含笑鞠躬道：我上前面书房写白折子去，300行呢，从现在写到3更天也完不了，这是爹爹赏给我的功课，也是您赏给我的乐子，改日一总再谢，您请安置，我去了。说完又深深鞠个大躬，再不回顾就兴冲冲地走去。屋里只抛下个新娘，眼看着夫婿夺门而去，自知事情决裂到如此地步，急切怎能有法挽回，又后悔自己一片好心倒把自己害了，活到如今没说过瞎话，偏这头一次就说得那么周全，再向他分辨，他也要把我的实话当瞎话，绝不肯听。本来这事儿真要是我泄露的，真也难怪他伤心生气，可是我偏要背着冤枉，冤枉上哪里去诉，要跟爹娘去说，闹起来又像是告他的状，更惹他恨我。 可怜除了爹娘还能同谁去商量，这不活活难死人。想着心下说不出的悲苦，不由得倒在床上嘤嘤啜泣起来。但又看见一床的红围锦被，想到正在喜期，哭泣太不吉利，便强自忍噤，却又抽噎的胸腹皆痛。再联想到这喜期中谁家出嫁的女儿不是正和夫婿洞房厮守，情爱融融，偏我进门就遇见这事儿。他要是不可我的心，就随着他去也罢，偏他又是那样好的人品，眼看着气得小可怜似的就那样走了。即便他晚上还进来，只这一会儿就叫人割舍不下。昨天下那么大的雪，书房里生着火炉子了吗？冻着可不是耍。抬头见他那件皮袍子还挂在衣架上，想要给他送了去，便扬声轻唤那陪房的王妈。恰巧那陪房到前院去吃饭，本宅一个仆妇听见赶进来道：“
7: 少奶奶，有嘛事啊？”
6: 心腹见仆妇进来，才想到自己正哭得眼圈通红，脂粉半时，连忙掩饰不迭。又觉得自己一个心腹就对夫婿这样关心冷热，叫旁。

0: 看着不好意思，但一时想不起旁的事儿，就用手向衣架一指。那仆妇还机灵，走过去把皮袍摘下，抱着问道：“
1: 给少爷送去，少爷在哪儿呢？”
0: 心腹含羞低头道：“
1: 书房。”
0: 那仆妇便笑着走出，到了前院书房，见京环正坐在桌旁收拾文具，一面撅着嘴哼二黄，就把皮袍放在椅上道：“
1: 这是少奶奶叫送来的。”
0: 京环愕然道：“
1: 啊，不冷，啊，不用，拿回去。”
0: 这话才说出口，便想到自己没穿着长大衣服，回头得机会出去又得到后院去拿，倒添许多麻烦，便改口道：“
1: 哎，放下吧。”
0: 仆妇逡巡退出，回去报告心腹衣服已经送到。心腹见京环尚没怄气不收，心下暗暗安慰，便只等他夜晚进房，好向他剖肝沥胆地诉说衷曲，并且拿定主意，宁可自己委屈，也得婉转随郎，动他以捐心刻骨之情，自己也得享受画眉唱随之乐。哪知夜里只等到夜近五更，也不见他入门，只等得新娘挨一刻似一下，听得寒风刮雪，都疑是京环走来，辗转反侧，一寸芳心思前想后，直向刀剐的寸寸碎了。
1: 一会儿思量，
0: 一会儿坐起，忽而啜泣，忽而昏暗，这一夜的光阴好不难过。好容易挨到黎明，知道京环绝不来了，断了想望，才哭着睡去。哪知京环在夜间十二点后，原要偷偷溜出门，到迎春院去会如莲。走到门首，就被看门的老仆郭安挡住了，说是老爷有话，不许少爷出门，要是偷走，为看门的试问。京环对他威逼利诱都不成功，只得颓丧着回到书房去睡。这一夜想着如莲，红楼咫尺，却已远隔天涯。我在家里想他，他还不知怎样想我。今天不去也没什么，但看光景，十天半月我也不能出门。如莲说不定疑惑我迷恋心腹，忘了旧情，因此恼了我，我这冤枉哪里诉呢？他躺在小床上胡思乱想，又夹着枕冷侵寒，孤灯摇曳，真是向来未经的凄清景况。本来他和如莲几载相思，新欢乍结，才得到一夜的微衣轻谈，便遇着这般阻隔，已自抚心丧志，触绪难堪，更当着消斋孤枕，灯暗消长，正是天造地设的相思景光。怀人时候哪得不辛苦思量，魂消长断。末后他竟想到如莲不容易见面，我二人若有缘，何至一见面就生魔者？大约如莲昨天所说的傻话都要应验，莫非我们只有一夜的缘分吧？果真这样，我还活个什么劲儿？不如死了。又想到我若死了，如莲怎知道我是为他死的？岂不白死？想着忽然拍掌，有了，不是有报纸吗？我先把情死的缘故写一篇文章送到报馆去，然后再死，等到报纸登出来，上面有他的名字，不愁没人念给他听，他能陪着我死，
1: 自然是一段千古美谈，说不定世上有多少人盗探呢，不然他就只哭我一场，以后常能想念我也就够本了。倘或我死后有灵，魂儿游到他跟前，亲眼瞧他掬着清泪哭我，我该如何得意？
0: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接着又想了半天死法，觉着上吊不如跳井，跳井不如投河。想到这里，又忆到昨夜和如莲在一处跳井跳河的细语，真要变成凶称了。但再转想到中国40000000人，地方20几省，他不生在云南，我不生在蒙古，40000000人里的两个竟会遇到一处，已是缘分不浅。我俩又是这般配合，如此同心，自然有些来历，绝不至草草断绝。而且结果越美满，事先越要受磨折，我只为他耐着，天可怜见，定然成就这段姻缘。他约定等我3年，现在连3天还没有呢，我就沉不住气，寻死觅活的闹，我死了他不要一世落在风尘吗？这样自己辟解着，心怀开阔了许多，但仍反侧思量，终夜未曾合眼，和那内宅里的心腹同受着焦烦的痛苦。真是红归白屋同无梦，小店清亲各自寒。不过虽然一样无眠，却是两般滋味罢了。一夜的光阴过去，到次日，京环依然在书房苦守，整日未进内宅。到第3天可瞒不住了，竟有快嘴的仆妇报与京环的母亲知道，她母亲便背着丈夫自己去到书房，劝京环搬回新房去住。京环装作麻木不仁，既不辩驳也不答应，只含糊着打岔闲谈。她母亲问不出缘故，以为她默许了，便自回去。哪知京环夜晚还是照样赖在书房，她母亲又怕被丈夫知道了闹气，不敢声张，只天天出来苦劝。京环却天天言癌止不进去，幕后老太太急得没法，便叫仆人把书房的铺盖搬得精光，使个坚壁清野的绝技，想逼他自己回去。哪知他夜里竟直挺挺睡在光板床上，一声不哼。老太太派人来探视，回去报道如此，老太太到底疼儿子心盛，只可又把铺盖送回。京环从此倒像得了胜利，更把书房盘踞的片刻不离。这样过了半个多月，一天午后，京环正在书房写完字，坐着纳闷儿，想到表兄若愚，他从那天由迎春院把我抓回来，怎一直没有见面。忽见一个仆妇走进来道：老爷喊你。京环料到是查问我写字的事儿，看着书案上以半尺多高写满小楷的白折子，自觉十分理直气壮，就拿过夹在鞋下，兴冲冲地进了内院。跑入上房堂屋，就听自己父亲在屋里说话的：
2: 少爷还没请来吗？好难请啊。
1: 京环觉着生息不好，却想不起又生什么气，怕还重翻旧案，心里又动了鬼胎，便慢慢走进屋里。见父亲正拿着书看，忙把白折子放在条案上，上前叫了声爹爹。
0: 他父亲只不抬头，半晌才合上书，冷笑道：“
2: 哼，少爷来了，少爷请坐。”
0: 金环听得语气不对，忙低下头不敢作声。他父亲又含着脸笑道：“
2: 来，我问你。”
0: 金环怕挨打，只逡巡不敢近前。他父亲又大声道：“
2: 来，我不打你，只问你这些天你干的什么事儿。”
0: 金环指着案上的白折子道：“
1: 您叫我写字，我都写了，一天有写300行的时候，也有时350行，反正只多不少，请您查看。”
0: 话未说完，他父亲喝道：“
2: 谁问你那个？听说近来少爷不大高兴，搬到书房去住了，一步不进内宅。媳妇儿是我给娶的，我看你这是诚心跟你爹怄气，要怄气就大怄一下，索性离了这个家，何必诚心叫我受急呀。”
0: 金环才知是心暗又犯了，但料知父亲方耿的脾气不善于管这些闲事，心里倒有了把握，就平心静气地答：“
1: 爹爹，您想，这300行小字儿，1点钟写20行，也得15点钟。想到里边来睡，总要耽误功夫。要写少了，又惹您生气。再说，我要是贪恋闺房，违了父命，那真白念书了。您又常教训我，正在年轻，要保重身体，所以搬到书房去住，正好两全其美。想叫您晓得了。”也少生些气。
0: 金环的父亲原是读书的古板人，听儿子说的条条是道，无可辩议，自己又不愿说些周公之礼的等等俗套，去劝儿子和儿媳妇去合房，因此倒张口结舌，没法办理，只气得骂他：“
2: 滚蛋滚蛋，你的理儿对，从此就在书房里去等死，要进内宅一步就折断你的腿。”
0: 说完又嘘嘘的喘气。金环心里暗暗得意，就又垂手禀道：“
1: 您要没事嘱咐，我就回书房写字去了。”
0: 他父亲用手把他推出道：“
2: 滚滚滚，写你的破字儿去，写出朵花来也不过是刷字匠，滚蛋。”
0: 金环趁此溜出来，自觉说不出的志得意满，回头忽见心腹正立在厢房的游廊下，知道他方才定会在上房窗外听消息，自想这一撞定又是他告的，他以为爹爹定然偏向他，总该把我押解回房，谁知爹爹就是不会管这种事儿，我从此不理你，是奉了官，看你还怎样。想着又动小孩气，向心腹微挤挤眼，表示自己业已胜利，就跳跳跃跃地跑回书房去了。那心腹见金环从上房出来，已羞得低下头，并未看见金环的轻薄神色，但是心里已是难过得很，暗怨金环：“你怎这样忍心？你也不看看，只这几天我为你受的受成什么样了？但分你有一点可怜人的心，也该回心转意，就不能回心转意，也该见我个面，容我说句话呀。只顾你这样咬牙，可叫我怎么过下去？回酒的那日，只我一个人回母家，已听了姐妹们许多讥诮，要等住对月的时候，你还不和我好，我怎么有脸回去？”想着一阵芳心无主， 忽抬头见东厢房上的三间佛楼，不由动了迷信之念，就先回到自己屋里，洗了洗手，整了整妆，又换了件衣裳，便进了李厢房堂屋，顺着楼梯上了楼，在佛像前拈了香，便跪下叩头，莫求佛天保佑丈夫回心转意，又虔诚地许了众愿，才站起来。方要下楼，忽然看见南面关着的小窗，想到这窗子正对着前院书房，又联想到书房是自己丈夫所住，便对着窗子似乎也生了眷恋，不自禁地走上前，轻轻把窗子开放，不想关键才起，那窗子仿佛被什么东西从外面推动，竟很快地自行向屋内移来，倏时大敞四开。细看时，原来前院一株老柳紧靠屋根而生，那新春发出的枝条因为距楼太近，有许多都紧抵在楼窗上。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心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作者瑞浩。1964年10月16号，这是一个永载中国史册的日子。当天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上空的一声巨响宣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次相当于几万吨 TNT 炸药威力的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震观测台都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永久性的。第一篇，先驱者。193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王干昌考取了公费留学生，来到了德国柏林大

学深造。在这个世界物理学研究最前沿大学，王淦昌以他对实验物理学的特殊兴趣和对科研热点的敏锐洞察力，在导师梅特涅的指导下辨识着现代物理学发展的新方向，并于1933年12月取得了博士学位。1934年4月，王淦昌博士乘船回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王淦昌身在落后的中国，却时刻关注着国际上物理学的重大进展。1937年，法国巴黎大学雷学院的居里实验室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钱三强，他与王淦昌一样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来到巴黎后，钱三强在李约奥居里夫人指导下从事放射性研究。1946年至1947年，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后来他们还发现了概率更小的四分裂现象。他们的这一工作被约里奥居里夫人认为是该实验室自二战以来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同在清华，比钱三强高一级的彭桓武是个潇洒倜傥、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938年冬，他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系，投奔鼎鼎大名的波恩教授做博士研究生。众所周知，波恩在量子力学的发展中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并在德国最著名的格廷根大学建立一个学派，使该校物理系成为当时世界上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彭桓武在波恩教授指导下研究固体理论和量子场论，并在这两个领域中取得了突破的成就，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这在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另外一位先驱者，那就是德高望重的赵忠尧先生，他是第一个亲眼看到核爆炸的中国物理学家。1946年6月30号，美国太平洋小岛比基尼岛上又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距该岛25公里远的潘敏纳号驱逐舰上有应美国政府之邀前来观战的英、法、苏、中四个同盟的代表，其中那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代表就是物理学家赵忠尧。他一面仔细观看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一面将目测现场算出的数据默默牢记在自己脑海当中。这次演习完毕，代表们回到美国，当美国国防部代表在机场欢送盟国参观团回国时，他们发现那个黑头发的中国代表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赵忠尧在此次出国负有当时中国研究院总干事物理学家萨本栋托付的重任，尽可能地多了解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新进展，并设法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萨在国内设法筹款再给他汇过去。就这样，赵忠尧神秘地失踪了。他设法回到加州理工学院，这是他1927年至1930年间在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地方。他常周旋于原来的老师和同事之间，利用机会在加速器操作台和零部件上爬来爬去，以获取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的细节知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伦斯敬佩赵忠尧的爱国之心，出重金聘用他，还有意安排他多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萨本栋如期秘密汇来12.5万美元，作为赵忠尧购买实验设备以及个人生活物品之用。赵仔细核算一下，订购一台加速器起码要40万美元，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因此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回国设计制造，一些国内无法制造的精密部件则在美国秘密定制。从此赵忠尧成了临时工，他经常到几个熟悉的物理实验室去签订换工协议，以替实验室完成某些科研项目来换取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和零件。每天他工作平均在16个小时以上，一日三餐多数是开水、面包加咸菜，为的是节省12.5万美元中的每一分钱。1950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了美国。赵忠尧在完成预定的计划后，准备回国。
当年8月29号，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正要起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800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被扣下来，他本人也被说成是间谍，被关到特米纳岛上。赵忠尧的几十箱东西也遭到翻查，其实赵忠尧早在一个月前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并把其余的零部件拆散打乱了任意堆放，为的是迷惑搜查官员。尽管如此，当轮船途经日本横滨时，赵忠尧还是被驻日美军最高司令部关进豪押监狱。消息一经走漏，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并引起在美国国内科学界的质疑和抗议。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放行。1950年年底，赵忠尧带着大批加速器资料和关键设备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1955年，赵忠尧用带回的器械和零部件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加速器，开始开展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就在这时，被美国海军四长说成抵得上5个师的钱学森也回到了中国。五角大楼忘了估算一下，赵忠尧带回的中国技术资料和仪器设备能抵得上多少个师？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作者瑞浩。

第一幕，1949至1959。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只经过10年，该所就发展到4000多人，在20个学科及其60个分支学科上开展研究，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的主力军。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中国原子能发展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围坐在一起，听钱三强、李四光等介绍原子能的情况。新中国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着看李四光带来的铀矿标本，对这种看似普通实为重要的石头感到惊奇。中国研制原子能关键的一步是在1957年夏天迈出的，在二机部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后来改称九院。出任局长的是西藏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少将，他的三位副手是吴继林，他原来是学化学的，朱光亚，毕业于西南联大，并获得美国殖民安大学博士学位。郭英慧，他是周总理的科研秘书，在九局负责与各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被调到这个研制原子弹的第一线，其中就有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1958年8月，邓稼先被调到九局任理论部主任。新上任的邓稼先先到几所名牌大学招募了28名新毕业大学生，开始了他的战斗。谁也没有见过原子弹是什么样的，更不用说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了。邓稼先先办起了原子理论扫盲班，他们找来了与此有关的外文原版经典著作，边阅读边翻译边油印。就这样，邓稼先和他的28宿很快进入角色。他们的攻坚战遇到了第一个难题，试验证苏联专家提出的一个关键数字，原子弹爆炸时其中心压力将达到几百万个大气压。他们一周工作7天，每天3班制，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这样古老的计算工具进行最现代的理论计算，每算一次要花费1个月，而他们总共计算了9次。最后邓稼先他们否定了苏联专家这个数据，又经过了刚刚应召回国的周光召的验算，证明他们的计算是严谨周密、无懈可击的。否定了错误的不等于找到正确的，邓稼先马不停蹄又率领一批年轻人继续寻找这个神秘的数据。经过艰苦卓绝的繁复计算，他们用99%的血汗加1%的灵感，终于在一天深夜找到了这个关系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的关键数据——596工程。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596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从1953年1月到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4个协议。1957年10月，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1957年10月15号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怒了中国人，中共中央马上在1957年7月做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1959年6月发生的这些事情，
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596工程。从1959年到1962年，正值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这样的极端困难时期，要研制原子武器，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指出，靠人家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和国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上。1961年春，中央调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任核武器研究所副院长，三位中国顶尖科学家内心思潮翻滚。王淦昌当时蹦出了这样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王淦昌说出了当时参加596工程所有科学家的心声。在这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严峻时刻，他们责无旁贷挑起了历史的重任。原子弹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参加研制工作的人员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此王淦昌等人从那时起就神秘地失踪了，他化名为王晶。为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这批高级科学家隐姓埋名十几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在中国的高级科学家中，恐怕只有郭永怀一人跟两弹一箭都打过交道。他是学空气动力学出身的，从1941年起，郭永怀、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一起当上了世界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的博士研究生，并且深得导师赏识，都取得了博士学位，在美国航空和火箭界享有盛誉。在钱学森的带动下，郭永怀紧随其后于1956年回到祖国。第二年，他就在钱学森任所长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负责抓高速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等尖端课题。王、彭、郭三位大师的到来，大大加强了核武器研究院的力量。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从全国选调了程开甲、陈能宽等105名高中级科学骨干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来。从1960年春天开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全是中国人参加的原子弹研制的攻坚战开始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作者瑞浩，我是蝈蝈，感谢您的收听。

0: 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
0: 座位。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在节目的一开始，豆豆姐姐向小朋友们介绍一下人为什么会困。那人为什么会睡觉呢？听广播的小朋友，在我们人类的大脑里呢，有一个司令部，司令部里啊有许多特别小的神经细胞。白天的时候，这些神经细胞会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忙活这个忙活那个。到了晚上啊，这些神经细胞劳累了，也该下班了，人呢就觉得困了。当人们躺在平平整整的床上，盖上松松软软的被子，闭上眼睛以后，大脑里的神经细胞就像战斗了一天的军队，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回到大后方的军营里，踏踏实实地休息了。这就是睡觉了。睡觉啊，能去掉人们一天的劳累，晚上香香地睡上一觉，或者中午睡个午觉，人的精神呢就特别的好，吃饭也特别的香，干活也觉得有劲儿。要是不睡觉啊，或者睡不好觉，就会让我们觉得困得难受，头脑也不清醒，没有精神，不想吃也不想喝，浑身没劲儿。生理学家告诉我们，不睡觉比不吃饭对身体的危害要更大。所以啊，为了精神饱满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就必须睡好觉。另外呢，如果睡前把脚洗干净，促进血液循环，这样就会睡得特别的舒服，睡得特别的香。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介绍名人故事。今天的主人公是韩信。韩信，西汉军事家，淮阴人。早年家贫，常寄食他家，曾受胯下之辱。秦末参加项羽部队，因不受重用，改投刘邦，被拜为大将军。楚汉战争中，他被刘邦封为齐王。公元前202年，于垓下击败项羽。楚汉战争结束后，他被解除兵权，后被吕后诱杀。接下来我们来听故事，屈身自如的韩信。韩信小时候父母双亡，远房的哥嫂收留了他。哥嫂名义上是可怜他，实际上却是为了把他当成免费的佣人，整天让他干活。韩信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则躲在屋子的角落里刻苦读书。嫂子是个很刻薄的人，非常讨厌他读书，认为这样浪费灯油。韩信忍受着嫂子的冷言冷语，依旧坚持每夜读书。离韩信的住处不远，有一位给别人当佣人的老婆婆，她十分同情韩信的处境，总是想方设法留下一些饭食接济韩信。要知道，正在长身体的韩信几乎每天都吃不饱，因此韩信由衷地感激老婆婆的一片好心。他真诚地对老人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地报答您。老婆婆摸着这个可怜的孩子的头说，我一个孤老婆子已经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贪图你一个孩子什么报答。后来韩信终于成为汉朝名将，被封为楚王。他立即回乡寻找这位恩人，可喜的是好人有好报，老婆婆历经乱世竟然还活着。韩信把老人接到自己府上，像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侍奉她。待到韩信年纪稍长，已经学有所成，他开始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这天，一个泼皮无赖正在街上舞枪弄棒，虽然不过是一些不实用的花拳绣腿，但人们最怕得罪这种人，所以都离他远远的。韩信刚到此地，正在寻找机会干一番大事，没想到刚一上街便被无赖盯上了。这个无赖上前一把拽住韩信说，你站住，就你这柴棒般的小身体还配剑？趁早把剑扔了吧，别丢人了。韩信不屑和这种人打交道，没理他，只是挣脱了想走。此人认为韩信怕他，继续挑衅道，你是个男人吗？还没打就想溜？别在世上丢人了，如果想活的话，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大爷我就开恩放你走。此时的韩信早已熟读兵书，文韬武略已非寻常人可比，别说这么一个无赖，就是十个八个也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他想到自己正在寻找机会找真正的豪杰共谋大事，如果因为这种泼皮无赖而惹祸上身，岂不是耽误了正事？此人虽然可恶，毕竟不足以让他费神。他环顾四周，看到人群中有几个吊儿郎当的人，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人，若是在大街上出手教训了这个无赖，恐怕一时难以脱身，闹不好还会惹上人命官司，他岂能因鲁莽而生出事端？于是韩信慢慢跪了下去，缓缓地从那人裆下钻了过去。这可是天大的耻辱啊，在场的人皆瞠目结舌，不一会儿嘲笑声就响了起来。
当然，这样的结果韩信早已预料到了。他站起身后，拨开众人，就忙着寻找赏识自己的人去了。不久，韩信投奔了项梁的军队。项梁死后，他又跟随项羽，但他还是没被重用。直到遇到萧何，韩信才算真正开始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他投奔了刘邦，协助刘邦制定平定天下的方略，并率军开辟北方的战场，先后击破魏、赵、齐、楚，为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小朋友，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一定要以大局为重，要考虑清楚后果，不能头脑发热，冲动行事。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首先，我们先来收听《云朵工厂故事》的第七集。上一集我们听到布朗姆先生让云朵图绘师普鲁布承担所有的责任，可是彩色云朵的影响还在继续呢。请听市民的反响。上午，带着面对糟糕后果和承担责任的勇气与决心，布朗姆先生第一个来到了工厂，但是他还不知道他要怎么做。
1: 老天保佑，希望没人来投诉。
2: 布朗姆自己给自己鼓劲儿。当工厂钟表的指针指向了开工那一刻，上班铃响了起来，同时电话铃也响了起来。此时他所有的勇气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未知的灾难面前，布朗姆先生一下子就变得渺小了。他带着仇恨的目光看了一眼电话，想到这没有云朵的日子，想到那处于危险中的议员职位，布朗姆瞬间迷失了方向。哎呀，投诉已经开始了，肯定的。他痛苦地感叹道，这就是灾难的开端。他无奈地拿起了听筒。喂，喂，喂。他问得那样胆小，声音就像一阵鬼鬼祟祟的气流钻进了听筒里。布朗姆原本等着洪水猛兽般的责骂，但是他听到的却是一个甜美的声音，充满了儿歌般的活力和喜悦。
3: 你好，是云朵工厂吗？我是波普西小姐，帕佩鲁姆幼儿园的负责人。孩子们都特别喜欢昨天飘过这儿的那些云朵，如果您看到他们一整天都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哎，您知道那真是太难了。我跟您说，幼儿园里呀，就像是星期天一样安静，哦，那简直太美妙了。我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知道今天供应的是什么颜色的云彩。
2: 布朗姆先生沉默着。
3: 喂，您在听吗？
2: 波普西小姐疑惑地问道。
1: 哦，在，在。
2: 布朗姆先生重复着他的回答，现在他的语调和之前已经完全不同了。听到这样的赞美的话语，布朗姆的担忧依旧没有改变。
1: 这只是一个例外，一种稀奇的情况。那些孩子们的喜爱并不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一时好奇，只是为这场悲剧加入了一丝甜蜜。
2: 当他挂电话的时候，他仍然认为这只是一个特例。电话铃又重新响了起来，布朗姆先生闭上了眼睛，他又接起了电话。
4: 您好，是云朵工厂吗？
2: 一个有教养而热情的声音传了过来。
4: 我是松巴先生，农场主人。祝贺您，这个主意实在是太棒了，多亏了您昨天送来的那片草原绿的云朵，我的奶牛们产奶量翻了一番，他们都陶醉了。我还需要十多片这样的云，越快越好。
2: 一位顾客要十多片云朵，平常的话要一片就够了，太奇怪了，让人难以置信。布朗姆先生满心疑虑地看看电话机，似乎生怕自己在做梦，或者是成为某个恶作剧的受害者。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帕佩鲁姆的居民们都疯了吗？还是疯了的人是他？
2: 费了好大功夫，布朗姆先生才找到借口说订单太多，工作太忙，婉转地拒绝了。但是农场主一点都没有生气，也没像平常那样大发雷霆。他说他都理解，至少他对先前供应的那些彩色云朵非常满意。接着他又重复了一下那些恭维的话，然后挂了电话。布朗姆先生根本来不及仔细回想这件事情，因为电话铃已经第三次响了起来。
5: 我是傅小姐，
2: 一个傲慢的声音响了起来。
5: 我想订一批有很多颜色的云朵，这是后天我家小姐小奥兹生日宴会上用的。您记下来了吗？很好，就这样，上午愉快，亲爱的工作人员。
2: 布朗姆先生甚至都没有为别人把他当成一个工作人员而感到心烦，此刻他的脑子已经乱了。布朗姆先生迷糊地做着记录，整个上午都在不停地做记录，他一生中从来都没有这样工作过。到了中午的时候，他记录的订单已经把四个小本子全写满了。高贵的图一想要几片粉红色的云朵搁在窗户对面，与他家的客厅相互映衬。精明的普拉迪先生则要一朵变化多端的彩云作为肥皂泡的宣传广告。来自异国的提记小姐想要一片海蓝色的云朵，但不是漂浮在天空中的，而是降落在她的庭院里，这样她就能想象她有一片湖或是一小片海。云朵，云朵，所有人都想要云朵。
6: 请问什么时候能帮我把云朵送过来？
7: 多少钱都无所谓，请您明天尽可能把它送到这里来好吗？
6: 我想与贵工厂合作，您有没有想过生产迷你小彩云用来做枕头，软绵绵而且不会被拆坏？咱们什么时候一起吃个饭来商量一下这个问题？
2: 太多的电话打过来，云朵，云朵，云朵，突然间所有的人都只想着云朵。似乎帕佩鲁姆的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电话，帕佩鲁姆的每个人都在给云朵工厂打电话。而正在此时，布朗姆先生才注意到云朵工厂此时正处于停工的状态。
8: 哎呀，哎呀，哎呀，
2: 他比几个小时前颤抖得更厉害了。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日前，卡维亚狮王精酿啤酒节在良善卡维亚乡野共生部落开幕，本次活动将持续2个月，集无限畅饮加乐队驻唱加惊喜抽奖于一体，为市民打造一场沉浸式乡野夏日狂欢。走进活动现场，20个装满风味佳酿的狮王精酿啤酒桶已为市民准备好。本次活动带来6大经典爆款口味，涵盖全国畅销的茉莉白啤、清甜多汁的树莓小麦、醇厚地道的比利时小麦、清爽上头的社交 IPA、 风味独特的香草世涛、无酒精添加的新品巴乐百香果，可供市民畅饮。热闹的气氛自然少不了音乐的加持，干杯朋友、七里香、海阔天空，多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回声岛乐队用一首首氛围感拉满的歌曲点燃乡野夜空，市民举杯畅饮，伴着悠扬旋律和好友畅聊。乐队演唱结束后，市民可自由点歌即兴演唱。晚风拂面，酒香环绕，耳畔有歌，搭配鲜香四溢的露天烤串与特色小菜，让人惬意十足。现场设置热门项目酒王争霸赛，以酒会友，趣味比拼酒量。赛事设置冠亚季军奖项，为获奖者送上精美专属礼品，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解锁夏日喝酒撸串的乐趣。激动人心的刮刮乐抽奖环节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超多惊喜好礼轮番送出，引爆全场热情，让市民在畅饮玩乐之余收获满满惊喜。良善卡维亚乡野共生部落运营总监张琪说，卡维亚狮王精酿啤酒节依托乡野优势，以啤酒为核心载体，集精酿品鉴、音乐演绎、休闲社交与乡村山野于一体，为市民打造出放松欢聚的夏日休闲圣地。品酒听歌撸串休闲，来良善卡维亚乡野共生部落赴一场晚风相伴的夏日之约吧。记者李一鸣报道。盛夏，科尔沁草原深处的风库牧场绿意正浓，金蒙劳务协作左中巧手劳务品牌专项培训班办到了风库牧场，农牧民在牧场免费学刺绣编织，结业即对接订单，指尖技艺化作指尖经济，既能照料家中老人孩子，又能稳定增加家庭收入。往年这个季节，牧民周丽娟总发愁，家里的老人孩子离不开人，眼瞅着别人外出打工挣钱，自己却只能

0: 在牧场周边找些零活，收入很不稳定。今年夏天，她和几十名姐妹一起走进课堂，拿起绣针学技术，这堂手艺课悄然点亮了他们的生活。周丽娟说，家里老人孩子都离不开人，以前想增收也走不开，这次免费培训开到家门口，老师手把手教刺绣，结业就能接订单，顾家赚钱两不误，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一样的课堂，同样的期待，正在学习编织的盛丽静说，以前觉得只有外出打工才能多挣钱，现在学会了编织手艺，在家就能做活，还有企业统一回收产品，守着家就能稳定增收，心里更踏实。这是精猛劳务协作在草原深处落地生根的一个缩影。依托顺义区与通辽市科左中旗的对口协作帮扶资源，科左中旗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将技能培训精准送到牧场一线，聚焦留守妇女、脱贫户、监测户等群体，开设民族刺绣、手工编织、特色布艺等课程，培训全程免学费、免耗材费，采用理论精讲加手把手实操的教学模式，让零基础的农牧民也能轻松上手。夏日牧场的特点是牧草丰美，牛羊遍野，牧民们相对空闲，培训瞄准这一时间窗口，把课堂搬到群众家门口，让农牧民实现了顾家务农学艺三不误。课堂上，授课讲师逐一走到学员身边，手把手纠错指导，学员们在传统蒙古族纹样技艺的基础上融入创新设计理念，一件件精巧的手工艺品在指尖渐次成型。左中巧手是科左中旗重点培育的特色劳务品牌，也是精猛劳务协作助农增收的重要载体。培训班构建起技能培训加订单对接加稳定就业的服务闭环，学成后学员可承接手工订单进场务工，产品由本地缝纫工坊和回收企业统一对接销路，真正让手艺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从外出奔波到居家创收，从闲置劳动力到巧手匠人，精猛协作正悄然改变着丰库牧场的夏天，也改变着越来越多农牧民的生活。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李一鸣报道，入夏以来，气温逐渐转向高温闷热，马蜂进入繁殖筑巢活跃期。顺义的临街树木、厂房隐蔽处、居民院落等点位时有蜂巢出现，顺义区消防救援支队连日处置多起蜂患警情，守护辖区群众生活安宁。不久前，顺沙路与高白路交叉口东侧绿化带内，一棵紧邻城市主干道的树上有一个巨型蜂窝，路段车流人流密集，蜂群躁动，安全隐患突出。高丽营消防救援站接警后迅速到场，考虑到白天路面人员流动大，贸然处置极易误伤行人，消防员立即拉起警戒带，摆放警示标识，划定安全管控区域，待夜间行人稀少时，消防员做好全身防护，持续向蜂窝及周边喷水湿化，削弱蜂群攻击性，随后采用火攻方式消杀，将巨型蜂窝完整摘除。处置完毕后，消防员细致清理残留蜂蛹，并对周边区域全面消杀，彻底消除道路沿线安全隐患。厂区密闭空间同样是马蜂筑巢的高频点位，张镇再生资源中转站厂区内一处直径约十厘米的马蜂窝筑于地面，周边杂物堆积，厂区工作人员往来频繁，马蜂肆意飞动，极易造成人员误伤。疏散好周边群众后，消防员穿戴全套防蜂服，利用专业消杀药剂对活跃蜂群集中消杀，待蜂群活跃度降低后，完整摘除蜂窝，并对场地全覆盖消杀，彻底消除残留蜂体和蜂蛹。近日，家住张镇港西村的施女士报警称，自家房檐下藏匿着一处直径约五厘米的马蜂窝。施女士此前已不慎被马蜂蛰伤，局部皮肤出现红肿刺痛，她担心蜂群持续繁衍再次伤人，遂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第一时间安抚施女士情绪，叮嘱做好伤口初步护理，同时快速设置警戒范围。随后，消防员依托专业装备，精准清除蜂窝，驱散残留蜂群，避免了蜇人事故再次发生。顺义消防提示， 夏季是蜂类繁殖、筑巢和伤人高发期，广大市民需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定期检查房前屋后墙体缝隙、厂区空地及杂物堆放区，及时清理闲置杂物，破坏马蜂筑巢环境。如发现马蜂窝，切勿自行摘除或驱赶，应第一时间远离现场并拨打119，等待专业人员处置。若不慎被蛰伤，出现红肿、头晕等不适症状，务必立刻就医。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 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 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

0: 品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1: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7: 行。
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8: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1: 鞋款网格二合一，
1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 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4: 得嘞，那咱
15: 走着。
1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7: 混元侠李坤，马上派庄兵接管玲珑岛的后事，同时宣布不准抢夺，不准杀人，哪一个不听力斩不赦，就把手下人给约束住了。接着雍亲王进了玲珑岛，雍亲王用手拍拍铜铃，海川呐、啊，妥了，我没告诉过你吗？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到底儿咱达到目的了，哎，危今之际，千万把韩宝、吴志广这两个东西看住，他俩要再跑了，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啊，爷，我明白，爷已派专人负责看家。谁看着？牛小子、虎小子、并类犀牛吴霸、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左边花刀红月儿、小蛮子孔秀等人，什么也不干，专门负责看他俩，眼睛都瞪得溜圆，动一动就要他们的命。到了现在，韩宝、吴志广把眼一闭头一低，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也知道跑不了了。那么翻回头再说，雍亲王跟李坤众人一商议，你说留着这个玲珑岛，万一谁要回来再占这地方呢，干脆把这个匪窟彻底的毁灭，这件事情交给八庄主田方、田子布负责。火烧玲珑岛啊，这场大火着了10天10夜，把玲珑岛烧为一片焦土。当然，玲珑岛上存的那些东西、物质、人员都撤到八卦山，两家合为一家。也就是说，李坤还捡了不少外捞。玲珑岛被烧之后，老少英雄撤到铁扇寺大本营休息了两天嘛，天下的英雄纷纷告辞。哎，大伙儿留下为什么呢？留着帮佟林捉拿盗宝贼，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谁家没点事儿？今天走一波，明天走一波，天下的英雄各自散去。 北峡秋田众人一看，海川呐，我们出来的日子可也不短了，望你保重。我要回邱家寨了，家里还有不少事儿等着我呢。统领再三称谢，北峡领着弟子徒孙，他这一路人马走了。王石谷向统领辞行，给贝勒爷磕了头，领着人就回了广东了。南侠司马空回到玉鼎九龙观，大判飞行侠苗泽、演义侠甘雨、甘凤池等等众人都离去了。谁没走啊？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没走，舍命陪君子，要奉陪同林到底呀。这您就看出来了，交情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还得说东侠哥俩跟佟林是非常亲近的。他们家没事儿吗？谁家没事儿？但是不能走，也陪着永亲王。佟林这个心呐，逐渐轻松的。可这时候呢，四大剑客也要走了。这些日子跟永亲王谈得非常投缘，跟佟林相处得更热乎。这天提出了要辞行，佟林是恋恋不舍呀。永亲王率队把四位老剑客送到铁扇寺山门相互告别。永亲王跟佟林说，海川呐，代表我多送一程吧。是，佟林在后头相送，送出五里多地来。何道元、尚道明回过头，海川呐，愿你前途珍重，好自为之。你这能耐还可以，不要骄傲自满，在爷的面前要尽心尽职，好好做人。是，老师，弟子牢记，不敢忘。那你就回去吧。不，今天分手，不定何日才能见面，允许弟子再送一程。就这么默默无言，又送出五里地，这就送出十里地来了。太虚上人庄道琴把身形转过来，海川呐，你过来，师伯有几句话跟你说。师伯有话请讲吧。哎，连日来咱爷俩这一处啊，我更喜欢你了。我真赞成我两位师弟何道元、尚道明有眼光，怎么就选中了你这么个徒弟？他们跟我谈过以往的经过，还在雪地相遇，过去没有什么接触。哎，你说就选中了。翻回头再看看我那徒弟，我简直是惭愧的无地自容啊。海川，你记得我说过那话吗？师伯欠你的情啊。师伯，您欠我什么呢？您那是客气啊。不是客气，我发自内心这么说的。哎，这不是你送出来了吗？也好，你看看此地空旷无人，真山真水。哎，海川，那边有片平地，咱到那儿歇一歇，爷俩再唠扯唠扯，好吧。等到这个地方，旁边是一片树林，这边是一片沙滩，远处是连绵不断的山岗，风景如画呀。庄道琴坐下之后问佟林，海川，你师父传授你柳叶摸身绵丝掌多少路啊？64路，一招能变几招，一招能变化8招， 你都变得上来吗？变不上来。我呀后边还不清楚，只能变化一半。哦，庄道金回过头去还挺不满意，问何道元上道明，我你们要交就交给他全部，那怎么还留一半？师兄，我们不是有意留一半，是海川学的太多呀，怕他贪多嚼不烂。哎，我们决定有了机会再传授他另一半。庄道爷一晃脑袋，那又何必呢？海川呐，把衣服脱了，从头到尾练练我看看，我给你指点指点。哎，佟林太高兴，在四位老剑客面前认认真真练了一套柳叶摸身棉丝掌。四位老剑客在旁边坐着看着，一只佟林收了招了。庄道爷点点头，你就会这些吗？是，后头我不会了，我教给你。你师父保留啊，那不好使，师伯比他们会得多，我是倾囊而赠，认真学啊，看看我怎么练。庄道爷觉着欠情啊，这是补报呢，这是。哎呀，人家这一练，佟林在旁边一看，大吃一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觉着自己不含糊，分跟谁比？在师伯的面前，天壤之别。佟林是越看越爱看，眼神都不敢差，认认真真的记着这一招一式。等庄道爷练完了一收招，点手换佟林。海川，我练的怎么样？哎呀，太好了，绝伦无比。嗯，可以这么说，要跟人家外人说呀，人家笑话。我比你师父练的如何？佟林不敢说旁的，差不多。好孩子真会说话，来，我再练一遍，你再认真地看看啊。庄道爷又练了一遍，练完了问佟林哪招没记清。佟林说出一二三来，庄道爷手把手交给佟林。开川呐，这招怎么使？这招怎么用？如果遇上强敌，怎样撤身？怎样以守为攻？怎样打对方个迅雷不及掩耳？咱们的掌法以柔克刚，柔中带刚，按外伤内，这是妙诀呀，你千万不要忘记，应该这么使。来，我再给你练一遍，这才叫不保守呢，认认真真交给佟林十遍。这回佟林是牢记没忘啊。闹了半天，这柳叶摸身棉丝掌的套路如此精妙，后边还有这么多的绝招呢。您别忘了，佟林要不是二次学艺，将来回到北京三月三亮标会上怎么成名？凭着过去那个能耐，赶不上时代的要求了，那就落伍了。幸亏今天有这么个大好的机会，二次学艺。佟林这无形之中，这能耐哧楞就长了一大块。庄大爷一看时间不早了，海川呐，这也算我补报了你了啊，回去吧，雍亲王还等着你呢，有很多的事情还需要你料理呢，但愿 咱们爷们儿迟早有见面那一天。
18: 是。
17: 佟林擦着眼泪把衣服穿上，在后头还送。哎呀，庄大爷说回去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您把我们送到哪儿去？佟林说再走一轱辘。走着走着，四大剑客之四古道远古道爷过来了。哎，海川呐，要不再歇一会儿，来来，在卧牛青石这儿歇歇腿儿。方才你师伯传授了你柳叶摸身棉丝掌的后半步，我在旁边受益匪浅呐，连我都长了知识。我再问问你，你双月练得如何？丛林说这双月是老师教给我的，三十六路天罡月，翻天三十六路，也是一招拆八招。哦，那你练练我也看看。哎，丛林在四位剑客的面前又练了一趟子母鸡爪鸳鸯双月。等练完了，古道爷说话，就会这些吗？啊，就会这些，老师就是这么教的，我也是这么学的。古道爷转脸看了看二位师兄，我二位师兄，你们太保守了，怎么教个海川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的绝招您还没教呢？啊，师弟呀，是这么回事，方才我们不是说了吗，打算都交给他，怕他贪多吃不烂难以消化，将来有了机会再把后半截补上，是这么个意思。等什么时候，现在佟林正在需要之时，海川呐，怎么办吧，我把那三分之一给你补上吧。呵，古老剑客也来得劲儿了，把长大的道袍闪掉，接过子母鸡爪鸳鸯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练，佟林是茅塞顿开。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成？啊，精华全在后面。学完了，佟林大喜，师叔，有几招我忘了，哎，没关系，说。没记清楚你就问，多的学会多的拉倒。比如这一二三五六七，怎么练怎么练，我教给你。古道爷又从到尾变了一遍，佟林不会的地方认真教，摆弄佟林的胳膊腿，让他拉架势，实地操作，教了十遍，佟林是牢牢记住。哎呀，不仅掌法提高了，双月的路数也提高了，可把佟海川乐坏了。练完了，天不早了，四位道爷告辞，佟林还在后头送。庄大爷说：“你怎么的，狗皮膏药沾上了？你给我们送到哪儿去？”海川啊，回去吧，出来好几十里地了。佟林两眼含泪，师伯师父，我真不乐意离开你们，再允许我送上一程。你看前面，前面有一个鸭嘴湾，送到鸭嘴湾我就回去。哎，你这孩子真是热心肠啊。海川呐，除了练双月之外，十八般兵刃之中你最喜欢练什么？我还喜欢宝剑。啊，对，宝剑是兵器的根本，这东西最吃功夫不过。会练剑吗？反正普普通通的也会几招，套路嘛也明白一点儿，要说什么精华谈不到。是啊，我教给你一趟宝剑。庄大爷说到这儿， 一姐胸前绸子麻花扣，在身后把宝剑摘下来。他这口宝剑尺寸不长，剑苗才24长，连把算上也就是3尺，这属于小号的。这乃是中国的名剑秋风乐夜扫，流传到他手中了，倒也是爱如至宝，视如生命。崩簧长啷一声，宝剑出鞘，这平地就打了一道利闪，光华夺目，是冷气袭人。海川后撤，我交给你一套八仙剑，多了不交啊，交多了怕你记不住，也就交给你16手八仙剑的剑术，咱们都取精华，你上眼啊。剑光缭绕，团团迷雾，都看不清道爷是怎么练的。人家是专家呀，练完之后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海川看清楚没？不是，一招都没看清。那是我练得太快了，现在一招一式地教给你看。这招明白叫什么名吗？
18: 这
17: 仙人指路。哎，对，按着我的路数跟我学。来来来，跟着我。哎，咱这么说吧，佟林多聪明，没用半个时辰，把16路八仙剑精粹之处学到手了。后来庄子也告诉他，海川呢，这个宝剑呢，要放在你身上，只能做你个帮手。你的根本还是子母鸡找鸳鸯月，比如遇上劲敌，你实在招架不住了，你可以改换兵器，使用宝剑啊。有好宝剑吗？
18: 没有，这不我学会了吗？回去呢，花钱买一口。
17: 那是骗人，那个宝剑平日练功行，到了真格的时候他不好使用。哎，谁让我欠你的情呢？爸爸爸，这宝剑给你了。你看上哪儿找这师大爷去？佟林不敢要啊，再三拒绝。何道元上到明才说，海川呐，收下吧，这是你师伯一片热心，你却之不恭啊。是，佟林接见之前穿好衣服，大辫梳理好了，双膝跪倒，往上叩头，谢师伯赠剑之恩。从此之后，我佟林佩戴宝刃，秋风乐夜扫，要妄杀无辜，做了坏事，让我临危不得善终，对天盟誓。庄道也点了点头，好孩子，愿你好自为之，给你了。海川呢，这宝剑还有个特殊呢，乐意背着也行，不乐意背着，围在腰里的也照旧，这乃是折钢宝刃啊。你看上面有环，有如意钩，往腰里一扣，外人还看不出来。多谢师伯指教，那你就回去啊，我们走了啊。不，我再送一锅了啊。别送了，道爷说再送没玩意儿给你了，你这小子更有主意，怪不送起来没完没散的，把我这点零碎你都收起来啊。走走走走吧。佟林一乐，既然如此，各位老前辈，我回去了，我希望早一日在北京，咱们再重新相聚。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哥，嗨，你好。
1: 我不是阿佑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了？
0: 我生病了。
1: 那试一下阿佑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了。

明明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条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看都离离看。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24年2月26号，在德国巴伐利亚邦防卫步兵学校的学院食堂当中，一个临时组建起来的特别法庭正在进行了一场特别的审判。肃静，肃静，现在开庭。被告，你的姓名、年龄。阿道夫·希特勒，今年34岁。你被指控犯有重大叛国罪，理由是你在去年的11月8号涉嫌通过非法手段推翻巴伐利亚政府，进而颠覆德意志。你认为自己有罪还是无罪？当然无罪，法官大人，我不仅无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德国。最可笑的是，我居然会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我一个德意志最勇敢的战士，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的获得者，两次为了德国身负重伤的人，居然被指控阴谋颠覆德国，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和我的同伴，我们绝对不会害德国。我们肃静。被告，这里是法庭，不是你的演讲台。对不起，法官大人。没关系，我个人是很同情和欣赏你这样的年轻人的，但这里毕竟是法庭，你要注意你的言行。是的，法官大人，我保证不会再犯。那么，被告人阿道夫·希特勒，既然你不肯认罪，按照流程，我们下面开始进行正式的审判。检察官，你可以询问被告了。估计有人会好奇，这被告叫什么？希特勒，是那个我们知道的希特勒吗？您没听错，就是那个战争狂徒希特勒。那他又怎么会上了审判台呢？这次审判其实发生在100多年前的1924年，那个时候的希特勒还没有当上德国的领导人，距离二战的爆发也还有十几年的和平光景。在这场审判发生的几个月以前，希特勒发动了一场未遂的政变，试图推翻德国政府。政变失败以后，他被送上了法庭。按理说，这场对希特勒的审判本来应该是事情清楚，证据确凿，给他定罪毫无难度。然而不幸的是，这场审判却成为了希特勒的表演的舞台，为他最终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便利，也为许多人之后遭受的苦难埋下了伏笔。那么，这场发生在100多年前的审判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场政变为什么会在慕尼黑的啤酒馆起事？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的德国，希特勒的思想和言论会找到市场？这一场对希特勒的审判和量刑，对未来的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审判希特勒。他们的故事得从1923年的11月8号开始讲起。这是一个星期四，傍晚时分，生活在德国慕尼黑的人们纷纷涌进了各家啤酒馆，吃饭、喝酒、聊天。说起德国的啤酒和啤酒馆，这已经成为了德国的标志物了。而慕尼黑恰好又是著名的啤酒之乡，城里面遍布着各种啤酒馆，那里的德国人基本上是天天喝，日日喝，平日里大家聚个会谈个事儿，也往往会约在啤酒馆里。就在故事发生的这天晚上，在慕尼黑众多的啤酒馆里，就属一家叫贝格伯劳凯勒的馆子格外的热闹。为啥呢？一方面啊，因为这是一家老店，名声大，酒菜好；另外一方面，也是在那天晚上的8点要举行一场政治集会。 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亚邦的几个政府高官都会出席。于是在晚上7:30左右，啤酒馆里头涌进了上千人。晚上8点，政治集会准时开始了。巴伐利亚邦政府的政务委员卡尔率先上台演讲，然而他刚讲了几分钟，忽然间听见啤酒馆门外传来了喧闹声，接着一个30多岁、身穿风衣、留着小胡子的人被一群人簇拥着走进来。只见他径直走到讲台上，推开卡尔之后大喊了一声：全国的革命已经爆发了，我要推翻柏林政府。现场一片喧哗，人们乱成了一片。为了镇住局面，这个小胡子的人朝着屋顶上开了一枪，大家静了下来。人们这才注意到，原来跟小胡子一起进来的还有好几百人，他们头戴钢盔，手臂上戴着血红色的弯钩十字臂章。大家这才明白，原来这帮人是纳粹党徒。那台上的小胡子一定就是他们的党主席阿道夫·希特勒。人们窃窃私语，这帮纳粹党徒到底要干什么？希特勒又开始讲话了，他表现出了一贯的歇斯底里，开始大声地宣告所谓的全国革命已经爆发了，巴伐利亚和柏林的政府已经被推翻，他们接下来要集合起来向柏林挺进。现在我们当然知道希特勒是在胡扯，不过在当年，啤酒馆里的人们因为和外界不通消息，多少有点将信将疑。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纳粹党徒在酒馆门口架起了一挺重机枪，大家就更不敢动了。上千人就这么成了纳粹党控制下的人质。接着希特勒转向了今天来参加集会的几位巴伐利亚政府的高官，包括一开始上台讲话的那个政府委员卡尔。希特勒把他们请到了一个包间里，开始滔滔不绝地游说他们，核心思想就一个，就是你们各位来支持我吧，咱们一起向柏林进军，推翻县政府，让我上台，我保证给各位高官厚禄。他这一套话讲完，换来谁的支持了吗？一个都没有。这几位高官可不傻，知道你希特勒手底下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一旦巴伐利亚政府知道你在这儿搞政变，那分分钟就能灭了你们。谁要是支持你，那才真正的是脑子里有包呢。接下来的发展果然如这几位高官所料，希特勒眼看说服不了他们，转而便离开了啤酒馆，带着10来号人，号称要去占领慕尼黑的一座兵营，结果自然是在兵营那儿碰了一鼻子灰。等他再回到啤酒馆的时候，发现包括政务委员卡尔在内的这几个政府高官居然瞅准机会溜走了。这一下希特勒算是做了辣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几个政变领导人瞬间都没了主意，大家就这么困在啤酒馆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渐渐的，人们发现天开始发亮了，一夜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冲进了啤酒馆报信，说是超过了4000人的军队和警察已经开进了慕尼黑，那意思就是哥几个您别等了，赶紧跑吧。人群瞬间做了鸟兽散，希特勒也只好匆忙地逃命。后面的事儿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在慕尼黑郊区的一个村子里，警察包围了希特勒躲藏的房子，将他轻松逮捕。希特勒的这场啤酒馆政变仿佛儿戏一般，人们不禁要问，这人是疯了吗？为什么要搞一场看上去根本不可能成功的政变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或许在外人的眼里，这样的政变一定成功不了，不过希特勒可完全不是这么看的。 他哪儿来的这种自信呢？有这么几个原因。大家或许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受到了欧美列强的严酷制裁，大规模的割地赔款。受战败的影响，德国的经济是一落千丈，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到了恐怖的程度。举个例子，当时德国人个个都是亿万富翁，因为每个人出门购物，手里动不动的就拿着好几亿的德国马克，而这么多钱也就购买一个鸡蛋的。估计你也能想象到当时德国人的生活有多苦了。这人要是一苦啊，就开始琢磨，我为什么苦呢？谁造成了我的苦难呢？这个时候，希特勒这样的人就登场了，他开始散布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各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苦吗？因为我们德国内忧外患呢。内忧是因为有一帮邪恶的犹太人控制了我们的政府，出卖了德国的利益；外患是因为外国那些列强跟我们政府的官员内外勾结，一起压榨普通的老百姓。当然了，这种说法呢并不是事实，可架不住就是有人爱听。在希特勒的蛊惑之下，支持他的纳粹党穷苦民众人数越来越多。希特勒1919年加入纳粹党的时候，他是这个党的第55名党员。可是到了4年之后，纳粹党已经发展成了有几万名党员的组织，这显然给了希特勒不小的信心。给希特勒政变自信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放眼国际上，有过类似政变夺权的例子，比如希特勒的法西斯老前辈意大利的墨索里尼，1年前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夺取了政权，当上了意大利的总理的。有这么个成功案例摆在前头，希特勒当然会觉得这事儿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只要敢闯敢干，墨索里尼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于是就搞出了这么一出。事实证明，希特勒还真是天真了点，不仅他的政变没有成功，就连他自己也成了阶下囚。在他被捕之后，巴伐利亚政府宣布纳粹党为非法组织，予以正式取缔。至于希特勒本人，则因为发动政变的原因，要和几个纳粹领导人一起接受法庭的正式审判。事情到了这一步，有不少人都觉得希特勒的政治生命彻底结束了，他下半辈子只能在牢里度过。可是让人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一次对希特勒的审判，居然被他改造成了自己表演的舞台，甚至为他之后的复出和夺取政权提供了条件。那在那场审判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1924年2月26号，针对希特勒等人的审判正式开始。庭审现场选在了由巴伐利亚邦防卫步兵学校的学员食堂临时改建的法庭里。按照惯例，政变这种事儿都是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通常不能公开审理的。可在庭审的一开始，希特勒的辩护律师就发出抗议，要求进行公开审判。按说这个要求非常的无理，主审法官应该给予驳回，可是不幸的是，负责审理希特勒案件的法官偏偏就同意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位主审法官名字叫做奈特哈特，他本人就是个极右翼分子，骨子里头就对希特勒说的那一套非常的感兴趣，他自然也比较同情和偏向希特勒。不过这个公不公开审判真有那么重要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您听完故事自己就知道了。总之，在允许公开审判之后，审判现场涌入了不少旁听的群众和新闻记者，靠着他们的口耳相传，外面更多的人得以实时地把握庭审现场的动向。接下来就发生了我们开头为你演绎的那一幕。在确认了希特勒拒绝认罪之后，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开始对希特勒进行质询。他提出的问题无非就是你是不是策划了政变，是不是试图推翻政府之类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希特勒通通承认。那检察官就说了，既然你承认了，那你为什么又不承认对你叛国罪的指控呢？希特勒等的就是他这个问题，利用这个机会，他就在被告席上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讲，无非就是把他之前的那一套反犹太反政府的言论又讲了一遍。按理说，作为主审法官的奈特哈特应该制止希特勒的行为，因为这跟审判政变的罪行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前头讲了，这位法官他同情希特勒，他就由着希特勒这么滔滔不绝的一口气儿说了好几个小时。虽然我们都知道希特勒说的那些都是鬼话，可问题在于这些鬼话通过现场的听众和记者们被传到了社会上，不明真相的群众听了他的演讲，第一反应就觉得这希特勒说的有点道理啊。正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结果呢就是明白人说破了嘴皮子，可希特勒这套谎言呢依然是越传越广。除了靠一套谎言蒙蔽群众之外，希特勒的形象也为他的无知群众当中赢得了不少的好感。打从登上审判台的那一刻开始，希特勒就穿着一身旧军装，胸前挂了两枚他在一战时期获得的铁十字勋章，处处给人一种我为国家流过血，我为人民立过功的朴实英雄形象。反观起诉他的检察官以及那些出庭作证的政府高官，一个个的西装笔挺，脸冒油光，看上去就是养尊处优的主，这就更加重了无知群众对希特勒的好感。看看这个被告，那可是一战的英雄啊，现在跟我们吃的穿的都一样，他还愿意为我们说话，那绝对是自己人呢。哎，你们再瞧瞧那帮政府高官们，吃的穿的都比我们好，可见这都是他们出卖国家换来的。到后来就连主审的法官奈特哈特也开始站在了希特勒一边，甚至成为了他的粉丝。在断断续续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审判，时间来到了3月27号，这是审判的最后一天了。有了前面那么多天的铺垫，这一天的希特勒在进入庭审现场的时候竟然听到了场外观众的欢呼。在庭审开始之后，按照规定被告可以做最后一次陈述发言。后世曾有人总结，这一次陈述发言堪称是希特勒这次庭审表演的高潮。在一个多小时的发言当中，希特勒把他之前说过的陈词滥调又讲了一遍，只不过加入了更多激动的情绪。他再三强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人有着幸福的生活，还造谣说如果不是因为政府里有犹太人和卖国贼，那么德国本来是可以赢得一战的。而如今德国人民饥肠辘辘，无家可归，完全是外国列强和德国政府造成的。至于他，希特勒之所以要发动一场政变，恰恰是为了救万民于水火，他要领导人民建立一个更加幸福的新德国。那么在这次庭审之后，希特勒会得到什么样的判决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一次对希特勒的审判对他日后的夺权扫清了道路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924年4月1号，法庭再一次开庭，宣布了对包括希特勒在内的被告们的最后判决。主审法官奈特哈特宣布，希特勒等人被指控犯有重大叛国罪，罪名成立。听到这句话，现场和场外的围观观众们开始大声叫骂，咒骂法庭审判不公。估计听到这儿，您会好奇，咱刚才不是说了吗？法官偏向希特勒吗？怎么还判他罪名成立呢？答案在后面。法官继续宣布，尽管罪名成立，但是希特勒等人所谓的认罪态度良好，所以可以按照最低刑罚判处5年的有期徒刑，而且法庭特别开许，允许他在服刑1年后申请假释。听上去希特勒至少还需要在牢里蹲上1年吧。还没完呢，鉴于在政变发生之后希特勒已经被逮捕关押了4个月，法院同意缩短他的假释许可期，这就意味着希特勒只要蹲半年牢就可以申请假释出来。对于一个犯有重大叛国罪的人来说，这样的刑罚简直就是轻得不能再轻。听到最后，场内外的群众停止了叫骂，转而开始了大声的欢呼。在这之后，希特勒开始了他的监狱生涯。说是坐牢，可是他在监狱里面就跟住旅馆一样，可以自由地接待客人，跟朋友聊天，甚至还能够领导已经转为地下组织的纳粹党的各项工作。1925年初，希特勒成功地申请假释出狱，这个时候的他反而做出了一副老实本分的姿态，最终换取了政府对纳粹党的解禁。后面的事情大家就知道了，希特勒和纳粹党最终通过选举赢得了德国的执政权。在这之后，他将德国打造成了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并且捆绑着德国人民一起走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事到如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发生在100多年前的对希特勒的这场审判，或许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说这次审判为希特勒的上台扫清了障碍吧。不可否认，希特勒是一个很有煽动性的人，而他又恰好非常善于利用大众的蒙昧，用那种蛊惑人心的演讲来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不幸之处在于1924年对希特勒的这次审判，在各种人的纵容和默许之下，给了这个狂徒提供了一个足够大的表演舞台，而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个舞台，蒙蔽了更多的无知群众，把整个国家和民族引向了灾难，甚至想让整个世界都为他陪葬。最后，用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共产党员福契克在他写的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结尾的那句话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他说，人们呐，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呀。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1: 第十六集。
2: 心腹对金环说，是自己向爹娘告了密。金环哈哈大笑，霍得翻身跳下床来，跪在地下向着心腹扑通的磕了个响头，道：我谢谢您，头一天进门就送了我个忤逆不孝，我这一辈子要忘了您，让我不得好死。心腹见他这样，几乎疑惑他是疯了，差些喊叫出来，转想才明白上了他的当，把自己的话套去，立刻变了脸。自己好心好意地说假话给他们息事，不想到得了这个结果，只觉满腹怨气蹦挤在喉间，想说话也说不出，通身更气得酥软。知道他给自己叩头比杀人还要凶恶，但是仓促间没法分辨。金环以满面笑容地站起来，又向他作揖道：我还谢谢您，我本来正在两面都挨着夹板，左右为难，难得您大发慈悲发放了我，我如今可割断一条肠子了。说着又举手叫道：如莲，如莲，上天不负你苦心人，我这可拔出脚来，整个是你的了。说完就要跳跃着走出房去。心腹在悲怨迷惘中也没听出他说的什么，但只觉得事已决裂，他说的不是好话。此际见他要走，才急出一句话道：你哪里去？金环回头含笑鞠躬道：我上前面书房写白折子去，300行呢，从现在写到3更天也完不了，这是爹爹赏给我的功课，也是您赏给我的乐子，改日一总再谢，您请安置，我去了。说完又深深鞠个大躬，再不回顾就兴冲冲地走去。屋里只抛下个新娘，眼看着夫婿夺门而去，自知事情决裂到如此地步，急切怎能有法挽回，又后悔自己一片好心倒把自己害了，活到如今没说过瞎话，偏这头一次就说得那么周全，再向他分辨，他也要把我的实话当瞎话，绝不肯听。本来这事儿真要是我泄露的，真也难怪他伤心生气，可是我偏要背着冤枉，冤枉上哪里去诉，要跟爹娘去说，闹起来又像是告他的状，更惹他恨我。可怜除了爹娘还能同谁去商量，这不活活难死人。想着心下说不出的悲苦，不由得倒在床上嘤嘤啜泣起来。但又看见一床的红围锦被，想到正在喜期，哭泣太不吉利，便强自忍噤，却又抽噎的胸腹皆痛。再联想到这喜期中谁家出嫁的女儿不是正和夫婿洞房厮守，情爱融融，

0: 天我进门就遇见这事儿。他要是不可我的心，就随着他去也罢。偏他又是那样好的人品，眼看着气得小可怜似的，就那样走了。即便他晚上还进来，只这一会儿就叫人割舍不下。昨天下那么大的雪，书房里生着火炉子了吗？冻着可不是耍。抬头见他那件皮袍子还挂在衣架上，想要给他送了去，便扬声轻唤那陪房的王妈。恰巧那陪房到前院去吃饭，本宅一个仆妇听见赶进来道：“
1: 少奶奶，有嘛事儿啊？”
0: 心腹见仆妇进来，才想到自己正哭得眼圈通红，脂粉半时，连忙掩饰不迭。又觉得自己一个心腹就对夫婿这样关心冷热，叫旁人看着不好意思，但一时想不起旁的事儿，就用手向衣架一指。那仆妇还机灵，走过去把皮袍摘下，抱着问道：“
1: 给少爷送去，少爷在哪儿呢？”
0: 心腹含羞低头道：“
1: 书房。”
0: 那仆妇便笑着走出，到了前院书房，见京环正坐在桌旁收拾文具，一面撅着嘴哼二黄，就把皮袍放在椅上道：“
1: 这是少奶奶叫送来的。”
0: 京环愕然道：“
1: 不冷，不用，拿回去。”
0: 这话才说出口，便想到自己没穿着长大衣服，回头得机会出去又得到后院去拿，倒添许多麻烦，便改口道：“
1: 放下吧。”
0: 仆妇逡巡退出，回去报告心腹衣服已经送到。心腹见京环尚没怄气不收，心下暗暗安慰，便只等他夜晚进房，好像他剖肝沥胆地诉说衷曲，并且拿定主意，宁可自己委屈，也得婉转随郎，动他以捐心刻骨之情，自己也得享受画眉唱随之乐。哪知夜里只等到夜近五更，也不见他入门，只等得新娘挨一刻似一下，听得寒风刮雪都疑是京环走来，辗转反侧，一寸芳心思前想后，直向刀剐的寸寸碎了。
1: 一会儿思量，
0: 一会儿坐起，忽而啜泣，忽而昏暗，这一夜的光阴好不难过。好容易挨到黎明，知道京环绝不来了，断了想望，才哭着睡去。哪知京环在夜间十二点后，原要偷偷溜出门到迎春院去会如莲，走到门首就被看门的老仆郭安挡住了，说是老爷有话，不许少爷出门，要是偷走为看门的试问。京环对他威逼利诱都不成功，只得颓丧着回到书房去睡。这一夜想着如莲红楼咫尺，却已远隔天涯。我在家里想他，他还不知怎样想我。今天不去也没什么，但看光景，十天半月我也不能出门。如莲说不定疑惑我迷恋心腹忘了旧情，因此恼了我，我这冤枉哪里诉呢？他躺在小床上胡思乱想，又夹着枕冷侵寒，孤灯摇曳，真是向来未经的凄清景况。本来他和如莲几载相思，新欢乍结，才得到一夜的微意轻谈，便遇着这般阻隔，已自抚心丧志，触绪难堪， 更当着消斋孤枕，灯暗消长，正是天造地设的相思景光。怀人时候哪得不辛苦思量，魂消肠断。末后他竟想到，如莲不容易见面，我二人若有缘，何至一见面就生魔者。大约如莲昨天所说的傻话都要应验，莫非我们只有一夜的缘分吧？果真这样，我还活个什么劲儿？不如死了。又想到，我若死了，如莲怎知道我是为他死的？岂不白死？想着，忽然拍掌道：“有了，不是有报纸吗？我先把情死的缘故写一篇文章，送到报馆去，然后再死。等到报纸登出来，上面有他的名字，不愁没人念给他听。他能陪着我死，自然是一段千古美谈。说不定世上有多少人悼叹呢？不然，他就只哭我一场，以后常能想念我，也就够本了。倘或我死后有灵，魂儿游到他跟前，亲眼瞧他掬着清泪哭我，我该如何得意？
2: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着又想了半天死法，觉着上吊不如跳井，跳井不如投河。想到这里，又忆到昨夜和如莲在一处跳井跳河的细语，真要变成凶称了。但再转想到，中国40000000人，地方20几省，他不生在云南，我不生在蒙古，40000000人里的两个竟会遇到一处，已是缘分不浅。我俩又是这般配合，如此同心，自然有些来历，绝不至草草断绝。而且结果越美满，事先越要受磨折，我只为他耐着，天可怜见，定然成就这段姻缘。他约定等我3年，现在连3天还没有呢，我就沉不住气，寻死觅活的闹。我死了，他不要一世落在风尘吗？这样自己辟解着，心怀开阔了许多，但仍反侧思量，终夜未曾合眼，和那内宅里的心腹同受着焦烦的痛苦。真是红归白屋同无梦，小店清亲各自寒。不过虽然一样无眠，却是两般滋味罢了。一夜的光阴过去，到次日，京环依然在书房苦守，整日未进内宅。到第3天可瞒不住了，竟有快嘴的仆妇报与京环的母亲知道，她母亲便背着丈夫自己去到书房，劝京环搬回新房去住。京环装作麻木不仁，既不辩驳也不答应，只含糊着打岔闲谈。她母亲问不出缘故，以为她默许了，便自回去。哪知京环夜晚还是照样赖在书房，她母亲又怕被丈夫知道了闹气，不敢声张，只天天出来苦劝。京环却天天言癌止不进去。末后老太太急得没法，便叫仆人把书房的铺盖搬得精光，使个坚壁清野的绝技，想逼他自己回去。哪知他夜里竟直挺挺睡在光板床上，一声不哼。老太太派人来探视，回去报道如此，老太太到底疼儿子心盛，只可又把铺盖送回。京环从此倒像得了胜利，更把书房盘踞的片刻不离。这样过了半个多月， 一天午后，京环正在书房写完字，坐着纳闷儿，想到表兄若愚，他从那天由迎春院把我抓回来，怎一直没有见面？忽见一个仆妇走进来道：“
1: 老爷喊你。”
0: 京环料到是查问我写字的事儿，看着书案上以半尺多高写满小楷的白折子，自觉十分理直气壮，就拿过夹在鞋下，兴冲冲地进了内院。跑入上房堂屋，就听自己父亲在屋里说话的：“
3: 少爷还没请来吗？好难请啊。”
0: 京环觉着生息不好，却想不起又生什么气，怕还重翻旧案，心里又动了鬼胎，便慢慢走进屋里。见父亲正拿着书看，忙把白折子放在条案上，上前叫了声爹爹。他父亲只不抬头，半晌才合上书，冷笑道：“
3: 哼，少爷来了，少爷请坐。”
0: 金环听得语气不对，忙低下头不敢作声。他父亲又含着脸笑道：“
3: 来，我问你。”
0: 京环怕挨打，只逡巡不敢近前。他父亲又大声道：“
3: 来，我不打你，只问你这些天你干的什么事儿。”
0: 京环指着案上的白折子道：“
1: 您叫我写字，我都写了，一天有写300行的时候，也有时350行，反正只多不少，请您查看。”
0: 话未说完，他父亲喝道：“
3: 谁问你那个？听说近来少爷不大高兴，搬到书房去住了，一步不进内宅。媳妇儿是我给娶的，我看你这是诚心跟你爹怄气，要怄气就大怄一下，索性离了这个家，何必诚心叫我受急呀？”
0: 京环才知是心暗又犯了，但料知父亲方耿的脾气不善于管这些闲事，心里倒有了把握，就平心静气地答道：“
1: 爹爹您想，这300行小字儿，1点钟写20行也得15点钟，想到里边来睡总要耽误功夫，要写少了又惹您生气，再说我要是贪恋闺房违了父命，那真白念书了。您又常教训我正在年轻要保重身体，所以搬到书房去住，正好两全其美，想叫您晓得了也少生些气。”
0: 京环的父亲原是读书的古板人，听儿子说的条条是道，无可辩议，自己又不愿说些周公之礼的等等俗套，去劝儿子和儿媳妇去合房，因此倒张口结舌，没法办理，只气得骂道：“
3: 滚蛋滚蛋，你的理儿对，从此就在书房里去等死，要进内宅一步就折断你的腿。”
0: 说完又嘘嘘地喘气。京环心里暗暗得意，就又垂手禀道：“
1: 您要没事嘱咐，我就回书房写字去了。”
0: 他父亲用手把他推出道：“
3: 滚滚滚，写你的破字儿去，写出朵花来也不过是刷字匠，滚蛋。”
0: 京环趁此溜出来，自觉说不出的志得意满，回头忽见心腹正立在厢房的游廊下，知道他方才定会在上房窗外听消息，自想这一撞定又是他告的，他以为爹爹定然偏向他，总该把我押解回房，谁知爹爹就是不会管这种事儿，我从此不理你是奉了官，看你还怎样。 想着又动小孩气，向心腹微挤挤眼，表示自己业已胜利，就跳跳跃跃地跑回书房去了。那心腹见京环从上房出来，已羞得低下头，并未看见京环的轻薄神色，但是心里已是难过得很，暗怨京环，你怎这样忍心，你也不看看只这几天我为你受的受成什么样了，但分你有一点可怜人的心也该回心转意，就不能回心转意也该见我个面，容我说句话呀，只顾你这样咬牙，可叫我怎么过下去。回酒的那日，只我一个人回母家，已听了姐妹们许多讥诮，要等住对月的时候你还不和我好，我怎么有脸回去。想着一阵芳心无主，忽抬头见东厢房上的三间佛楼，不由动了迷信之念，就先回到自己屋里洗了洗手，整了整装，又换了件衣裳，便进了里厢房堂屋，顺着楼梯上了楼，在佛像前拈了香，便跪下叩头，莫求佛天保佑丈夫回心转意，又虔诚地许了众愿，才站起来。方要下楼，忽然看见南面关着的小窗，想到这窗子正对着前院书房，又联想到书房是自己丈夫所住，便对着窗子似乎也生了眷恋，不自禁地走上前，轻轻把窗子开放，不想关键才起，那窗子仿佛被什么东西从外面推动，竟很快地自行向屋内移来，倏时大敞四开。细看时，原来前院一株老柳紧靠屋根而生，那新春发出的枝条因为距楼太近，有许多都紧抵在楼窗上。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作者瑞浩。1964年10月16号，这是一个永载中国史册的日子。当天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上空的一声巨响宣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次相当于几万吨 TNT 炸药威力的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震观测台都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永久性的。第一篇，先驱者。193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王干昌考取了公费留学生，来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这个世界物理学研究最前沿大学，王干昌以他对实验物理学的特殊兴趣和对科研热点的敏锐洞察力，在导师梅特涅的指导下辨识着现代物理学发展的新方向，并于1933年12月取得了博士学位。1934年4月，王干昌博士乘船回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王干昌身在落后的中国，却时刻关注着国际上物理学的重大进展。1937年，法国巴黎大学雷学院的居里实验室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钱三强，他与王干昌一样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来到巴黎后，钱三强在里约奥居里夫人指导下从事放射性研究。1946年至1947年，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后来他们还发现了概率更小的四分裂现象。他们的这一工作被约里奥居里夫人认为是该实验室自二战以来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同在清华，比钱三强高一级的彭桓武是个潇洒倜傥、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938年冬，他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系，投奔鼎鼎大名的波恩教授做博士研究生。众所周知，波恩在量子力学的发展中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并在德国最著名的格廷根大学建立一个学派，使该校物理系成为当时世界上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彭桓武在波恩教授指导下研究固体理论和量子场论，并在这两个领域中取得了突破的成就，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这在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另外一位先驱者，那就是德高望重的赵忠尧先生，他是第一个亲眼看到核爆炸的中国物理学家。1946年6月30号，美国太平洋小岛比基尼岛上又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距该岛25公里远的潘敏纳号驱逐舰上有应美国政府之邀前来观战的英、法、苏、中四个同盟的代表，其中那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代表就是物理学家赵忠尧。他一面仔细观看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一面将目测现场算出的数据默默牢记在自己脑海当中。这次演习完毕，代表们回到美国，当美国国防部代表在机场欢送盟国参观团回国时，他们发现那个黑头发的中国代表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赵忠尧在此次出国负有当时中国研究院总干事物理学家萨本栋托付的重任，尽可能地多了解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新进展，并设法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萨在国内设法筹款再给他汇过去。就这样，赵忠尧神秘地失踪了。他设法回到加州理工学院，这是他1927年至1930年间在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地方。他常周旋于原来的老师和同事之间，利用机会在加速器操作台和零部件上爬来爬去，以获取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的细节知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伦斯敬佩赵忠尧的爱国之心，出重金聘用他，还有意安排他多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萨本栋如期秘密汇来12.5万美元，作为赵忠尧购买实验设备以及个人生活物品之用。赵仔细核算一下，订购一台加速器起码要40万美元，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因此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回国设计制造。一些国内无法制造的精密部件则在美国秘密定制。从此赵忠尧成了临时工，他经常到几个熟悉的物理实验室去签订换工协议，以替实验室完成某些科研项目来换取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和零件。每天他工作平均在16个小时以上，一日三餐多数是开水、面包加咸菜，为的是节省12.5万美元中的每一分钱。1950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了美国。赵忠尧在完成预定的计划后准备回国。当年8月29号，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正要起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800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被扣下来，他本人也被说成是间谍，被关到特米纳岛上。赵忠尧的几十箱东西也遭到翻查，其实赵忠尧早在1个月前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并把其余的零部件拆散打乱了任意堆放，为的是迷惑搜查官员。尽管如此，当轮船途经日本横滨时，赵忠尧还是被驻日美军最高司令部关进豪押监狱。消息一经走漏，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并引起在美国国内科学界的质疑和抗议。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放行。1950年年底，赵忠尧带着大批加速器资料和关键设备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1955年，赵忠尧用带回的器械和零部件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加速器，开始开展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就在这时，被美国海军四长说成抵得上5个师的钱学森也回到了中国。五角大楼忘了估算一下，赵忠尧带回的中国技术资料和仪器设备能抵得上多少个师。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作者瑞浩。

第一幕，1949至1959。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只经过10年，该所就发展到4000多人，在20个学科及其60个分支学科上开展研究，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的主力军。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中国原子能发展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围坐在一起，听钱三强、李四光等介绍原子能的情况。新中国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着看李四光带来的铀矿标本，对这种看似普通实为重要的石头感到惊奇。中国研制原子能关键的一步是在1957年夏天迈出的，在二机部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

来改成九院。出任局长的是西藏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少将，他的三位副手是吴继林，他原来是学化学的，朱光亚，毕业于西南联大，并获得美国殖民安大学博士学位，郭英慧，他是周总理的科研秘书，在九局负责与各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被调到这个研制原子弹的第一线，其中就有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1958年8月，邓稼先被调到九局任理论部主任。新上任的邓稼先先到几所名牌大学招募了28名新毕业大学生，开始了他的战斗。谁也没有见过原子弹是什么样的，更不用说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了。邓稼先先办起了原子理论扫盲班，他们找来了与此有关的外文原版经典著作，边阅读边翻译边油印。就这样，邓稼先和他的28宿很快进入角色。他们的攻坚战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是验证苏联专家提出的一个关键数字，原子弹爆炸时其中心压力将达到几百万个大气压。他们一周工作7天，每天3班制，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这样古老的计算工具进行最现代的理论计算，每算一次要花费1个月，而他们总共计算了9次。最后邓稼先他们否定了苏联专家这个数据，又经过了刚刚应召回国的周光召的验算，证明他们的计算是严谨周密、无懈可击的。否定了错误的不等于找到正确的，邓稼先马不停蹄又率领一批年轻人继续寻找这个神秘的数据。经过艰苦卓绝的繁复计算，他们用99%的血汗加1%的灵感，终于在一天深夜找到了这个关系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的关键数据——596工程。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596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从1953年1月到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4个协议。1957年10月，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1957年10月15号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怒了中国人，中共中央马上在1957年7月做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1959年6月发生的这些事情，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596工程。从1959年到1962年，正值中国3年自然灾害期间，在这样的极端困难时期，要研制原子武器，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指出，靠人家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和国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上。1961年春，中央调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任核武器研究所副院长，3位中国顶尖科学家内心思潮翻滚。王淦昌当时蹦出了这样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王淦昌说出了当时参加596工程所有科学家的心声。在这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严峻时刻，他们责无旁贷挑起了历史的重任。原子弹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参加研制工作的人员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此王淦昌等人从那时起就神秘地失踪了，他化名为王晶。为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这批高级科学家隐姓埋名10几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在中国的高级科学家中，恐怕只有郭永怀一人跟两弹一箭都打过交道。
他是学空气动力学出身。

真的。从1941年起，郭永怀、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一起当上了世界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的博士研究生，并且深得导师赏识，都取得了博士学位，在美国航空和火箭界享有盛誉。在钱学森的带动下，郭永怀紧随其后于1956年回到祖国。第二年，他就在钱学森任所长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负责抓高速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等尖端课题。王、彭、郭三位大师的到来，大大加强了核武器研究院的力量。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从全国选调了程开甲、陈能宽等105名高中级科学骨干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来。从1960年春天开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全是中国人参加的原子弹研制的攻坚战开始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现在应该说了，即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作者瑞浩，我是蝈蝈，感谢您的收听。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
0: 座椅。去聆听，去求索。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我要在节目的一开始，豆豆姐姐向小朋友们介绍一下人为什么会困。那人为什么会睡觉呢？听广播的小朋友，在我们人类的大脑里呢，有一个司令部，司令部里啊，有许多特别小的神经细胞。白天的时候，这些神经细胞会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忙活这个忙活那个。到了晚上啊，这些神经细胞劳累了，也该下班了，人呢就觉得困了。当人们躺在平平整整的床上，盖上松松软软的被子，闭上眼睛以后，大脑里的神经细胞就像战斗了一天的军队，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回到大后方的军营里，踏踏实实地休息了。这就是睡觉了。睡觉啊，能去掉人们一天的劳累，晚上香香地睡上一觉，或者中午睡个午觉，人的精神呢就特别的好，吃饭也特别的香，干活也觉得有劲儿。要是不睡觉啊，或者睡不好觉，就会让我们觉得困得难受，头脑也不清醒，没有精神，不想吃也不想喝，浑身没劲儿。生理学家告诉我们，不睡觉比不吃饭对身体的危害要更大。所以啊，为了精神饱满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就必须睡好觉。另外呢，如果睡前把脚洗干净，促进血液循环，这样就会睡得特别的舒服，睡得特别的香。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介绍名人故事。今天的主人公是韩信。韩信，西汉军事家，淮阴人，早年家贫，常寄食他家，曾受胯下之辱。秦末参加项羽部队，因不受重用，改投刘邦，被拜为大将军。楚汉战争中，他被刘邦封为齐王。公元前202年，于垓下击败项羽。楚汉战争结束后，他被解除兵权，后被吕后诱杀。接下来我们来听故事，屈身自如的韩信。韩信小时候父母双亡，远房的哥嫂收留了他。哥嫂名义上是可怜他，实际上却是为了把他当成免费的佣人，整天让他干活。韩信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则躲在屋子的角落里刻苦读书。嫂子是个很刻薄的人，非常讨厌他读书，认为这样浪费灯油。韩信忍受着嫂子的冷言冷语，依旧坚持每夜读书。离韩信的住处不远，有一位给别人当佣人的老婆婆，她十分同情韩信的处境，总是想方设法留下一些饭食接济韩信。要知道，正在长身体的韩信几乎每天都吃不饱，因此韩信由衷地感激老婆婆的一片好心。他真诚地对老人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地报答您。老婆婆摸着这个可怜的孩子的头说，我一个孤老婆子已经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贪图你一个孩子什么报答。后来韩信终于成为汉朝名将，被封为楚王。他立即回乡寻找这位恩人，可喜的是好人有好报，老婆婆历经乱世竟然还活着。韩信把老人接到自己府上，像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侍奉他。待到韩信年纪稍长，已经学有所成，他开始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这天，一个泼皮无赖正在街上舞枪弄棒，虽然不过是一些不实用的花拳绣腿，但人们最怕得罪这种人，所以都离他远远的。韩信刚到此地，正在寻找机会干一番大事，没想到刚一上街便被无赖盯上了。这个无赖上前一把拽住韩信说，你站住，就你这柴棒般的小身体还配剑？趁早把剑扔了吧，别丢人了。韩信不屑和这种人打交道，没理他，只是挣脱了想走。此人认为韩信怕他，继续挑衅道，你是个男人吗？还没打就想溜？别在世上丢人了，如果想活的话，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大爷我就开恩放你走。此时的韩信早已熟读兵书，文韬武略已非寻常人可比，别说这么一个无赖，就是十个八个也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他想到自己正在寻找机会找真正的豪杰共谋大事，如果因为这种泼皮无赖而惹祸上身，岂不是耽误了正事？此人虽然可恶，毕竟不足以让他费神。他环顾四周，看到人群中有几个吊儿郎当的人，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人，若是在大街上出手教训了这个无赖，恐怕一时难以脱身，闹不好还会惹上人命官司，他岂能因鲁莽而生出事端？于是韩信慢慢跪了下去，缓缓地从那人裆下钻了过去。这可是天大的耻辱啊，在场的人皆瞠目结舌，不一会儿嘲笑声就响了起来。
当然，这样的结果韩信早已预料到了。他站起身后，拨开众人，就忙着寻找赏识自己的人去了。不久，韩信投奔了项梁的军队。项梁死后，他又跟随项羽，但他还是没被重用。直到遇到萧何，韩信才算真正开始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他投奔了刘邦，协助刘邦制定平定天下的方略，并率军开辟北方的战场，先后击破魏、赵、齐、楚，为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小朋友，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一定要以大局为重，要考虑清楚后果，不能头脑发热，冲动行事。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首先，我们先来收听《云朵工厂故事》的第七集。上一集我们听到布朗姆先生让云朵图绘师普鲁布承担所有的责任，可是彩色云朵的影响还在继续呢。请听市民的反响。
1: 上午，带着面对糟糕后果和承担责任的勇气与决心，布朗姆先生第一个来到了工厂，但是他还不知道他要怎么做。
2: 老天保佑，希望没人来投诉。
1: 布朗姆自己给自己鼓劲儿。当工厂钟表的指针指向了开工那一刻，上班铃响了起来，同时电话铃也响了起来。此时他所有的勇气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未知的灾难面前，布朗姆先生一下子就变得渺小了。他带着仇恨的目光看了一眼电话，想到这没有云朵的日子，想到那处于危险中的议员职位，布朗姆瞬间迷失了方向。
2: 哎呀，投诉已经开始了，肯定的。
1: 他痛苦地感叹道，这就是灾难的开端。他无奈地拿起了听筒。喂，喂，喂。他问得那样胆小，声音就像一阵鬼鬼祟祟的气流钻进了听筒里。布朗姆原本等着洪水猛兽般的责骂，但是他听到的却是一个甜美的声音，充满了儿歌般的活力和喜悦。
3: 你好，是云朵工厂吗？我是波普西小姐，帕佩鲁姆幼儿园的负责人。孩子们都特别喜欢昨天飘过这儿的那些云朵。如果您看到他们一整天都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哎，您知道，那真是太难了。我跟您说，幼儿园里呀，就像是星期天一样安静。哦，那简直太美妙了。我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知道今天供应的。
4: 北京时间15:50，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您插播一条顺义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请各位注意防范。
1: 问道，
4: 今天8月2号15:15，区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夜间，顺义区将会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的降水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请各位注意防范。顺义当前正处于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当中。一，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降雨期间减少出行，确实需要外出的朋友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二，请勿前往地质灾害易发区，远离高压线和沟道河道，避开低洼区域。三，不参加各类室外活动，暂停户外高空作业，及时就近安全避雨。四，驾驶人员注意绕行积水较深的区域，避免强行通过。五，检查室内插座、燃气用具等是否安全。
5: 我是松巴先生，农场主人，祝贺您，这个主意实在是太棒了，多亏了您昨天送来的那片草原绿的云朵，我的奶牛们产奶量翻了一番，他们都陶醉了。我还需要10多片这样的云，越快越好。
1: 一位顾客要10多片云朵，平常的话要1片就够了，太奇怪了，让人难以置信。布朗姆先生满心疑虑地看看电话机，似乎生怕自己在做梦，或者是成为某个恶作剧的受害者。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帕佩鲁姆的居民们都疯了吗？还是疯了的人是他？
1: 费了好大功夫，布朗姆先生才找到借口说订单太多，工作太忙，婉转地拒绝了。但是农场主一点都没有生气，也没像平常那样大发雷霆。他说他都理解，至少他对先前供应的那些彩色云朵非常满意。接着他又重复了一下那些恭维的话，然后挂了电话。布朗姆先生根本来不及仔细回想这件事情，因为电话铃已经第三次响了起来。
6: 我是傅小姐，
1: 一个傲慢的声音响了起来。
6: 我想订一批有很多颜色的云朵，这是后天我家小姐小奥兹生日宴会上用的。您记下来了吗？很好，就这样，上午愉快，亲爱的工作人员。
1: 布朗姆先生甚至都没有为别人把他当成一个工作人员而感到心烦，此刻他的脑子已经乱了。布朗姆先生迷糊地做着记录，整个上午都在不停地做记录。他一生中从来都没有这样工作过。到了中午的时候，他记录的订单已经把四个小本子全写满了。高贵的图一想要几片粉红色的云朵搁在窗户对面，与他家的客厅相互映衬。精明的普拉迪先生则要一朵变化多端的彩云作为肥皂泡的宣传广告。来自异国的提记小姐想要一片海蓝色的云朵，但不是漂浮在天空中的，而是降落在她的庭院里，这样她就能想象她有一片湖或是一小片海。云朵，云朵，所有人都想要云朵。请问什么时候能帮我把云朵送过来？
7: 多少钱都无所谓，请您明天尽可能把它送到这里来好吗？
1: 我想与贵工厂合作，您有没有想过生产迷你小彩云用来做枕头，软绵绵而且不会被拆坏？咱们什么时候一起吃个饭来商量一下这个问题？太多的电话打过来，云朵，云朵，云朵，突然间所有的人都只想着云朵。似乎帕佩鲁姆的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电话，帕佩鲁姆的每个人都在给云朵工厂打电话。而正在此时，布朗姆先生才注意到云朵工厂此时正处于停工的状态。
8: 哎呀，哎呀，哎呀！
1: 他比几个小时前颤抖得更厉害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1: 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用。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普及疾病常识，提供养生知识，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1: 北京时间16:09，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今天我们又请到了一位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又请搭档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位医生。
2: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医生啊，非常是重量级的了啊，张立红医生，副主任医师，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脾胃科及肝病科副主任，顺义区中医药新时代125工程人才，全国威北海明老中医工作室顺义分工作站负责人。那张立红医生擅长诊疗常见及疑难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功能性胃肠病、慢性萎缩性胃炎、消化道癌前病变及炎症性肠病，熟练掌握内镜操作技术，如常规及无痛的内镜诊治、内镜下息肉治疗等。此刻呢，张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张医生，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做客我们这个健康新生活。
2: 是的
3: 啊。
1: 那今天张医生主要跟我们大家分享哪方面的健康的知识呢？
3: 今天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如何预防和治疗结肠息肉。
1: 结肠息肉，
3: 对
1: 啊，
2: 这个其实要是对就是老百姓来讲，就结肠息肉这几个字眼还是有点陌生的。
1: 那肯定的
2: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一提到这个肠道啊，很多人就说，哎，我肠道不太好。那这结肠息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可以的，主持人。是这样，结肠息肉呢，其实就是生长在我们结肠黏膜表面向肠腔内部突出的一个赘生物，简单来说其实就是结肠内壁上面多出来的一个小肉疙瘩。那么它可以是单个出现的，也可以是多个密集分布，大小呢可以从几毫米到几厘米不等，然后形态上呢会有一些像有带蒂、宽基底、扁平、凹陷等多种的类型的。
1: 结肠息肉哈。那首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对于我们不懂的人来说啊，这个结肠息肉，首先就是我们只知道这个人的身体内部结构当中啊，说肠道的话有大肠和小肠，那这个结肠带这个在肠道当中的哪个部位呢？
3: 结肠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大肠。
1: 大肠，
3: 对，在我们小肠的末端有一个我们叫回盲瓣，打开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结肠的大结肠了。我们所说的结肠息肉就长在这个大肠上面
1: 啊。大肠上面，
3: 对，
1: 就是先是小肠然后是大肠。
3: 对对对，
1: 它相当于在我们这个
3: 从我们右下腹开始。
1: 右下腹，
3: 就是，对，大家老百姓都知道阑尾是在哪个地方。阑尾就是我们这个大肠的一个盲端了。从阑尾这个地方开始右下腹，然后逐渐再往上右上腹，然后再横着过来到了左上腹，然后再到左下腹，然后再拐一个弯儿，直接到我们小腹部到肛门口，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大肠
1: 啊。这一段都叫大肠。
3: 对
1: 啊。那这种息肉的话，它会只长在这个结肠大肠这个位置吗？小肠上面会长吗？
3: 不会长。
1: 不会长，
3: 因为小肠结构跟大肠结构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3: 对。
2: 那像刚刚张医生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结肠息肉哈，它这个大小个头还真的是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有的是几毫米，那可能老百姓会觉得说，哎，几毫米是不是不太影响我们呀？那如果说达到了几厘米，是不是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呀？它有没有一些这个表现呢？比如说我怎么判断，怎么样提高这个防范意识，说我可能要考虑去检查检查是不是有这个结肠息肉呢？
3: 是这样，因为我们确实结肠息肉它有几毫米到几厘米的大小不等的。那么有一些人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表现的。他可能在通过一次的普通的肠镜检查中所发现了。那么有一些人呢，他出现了一个大便的性状改变，大便的一个次数的改变，或者是大便一个形态的改变之后才来就诊，才发现肠道里面可能长了一个几厘米的息肉。
2: 就是说它还不一定都有这个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
3: 对对。
2: 但是它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最近这个排便的次数跟之前不一样，或者说排便的这个性状啊跟之前不一样，比如说以前是很正常的，最近可能是偏干了，或者怎么样偏稀了呀，它都有可能是这个啊结肠息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3: 对，是这样的。
2: 明白。
1: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发现了有息肉了，然后呢对我正常的生活有没有太大的影响，比如说正常的这个比如说排便的等等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改变，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3: 会有的。
1: 那如果我不治的话会怎么样？
3: 不治的话结肠息肉就会容易发生癌变。
1: 癌变？
3: 对。
1: 哦，
2: 谈癌色变，就是有的人可能说我长了这个小息肉啊，嗯，心里觉得说嗯，是不是不影响我生活，但如果它一直发展下去的话，它有可能会变成这个癌变。
3: 没错，结肠息肉就是结肠癌的前身。
1: 哦，
2: 这个其实他们两个有着一个必然的联系吗？就是说我得这个结肠癌一定是因为我先有了息肉才有可能发展成这个结肠癌？
3: 100%的是这样的。
1: 啊，100%的。
2: 哦，
3: 对。
1: 哦，
3: 我们这个结肠息肉就是从一个正常黏膜，我们正常的一个结肠黏膜逐步长成一个小的息肉，这个息肉可能是一个炎性的，也可能是一个增生性的息肉，逐步呢长成一个管状腺瘤，腺瘤样的一个改变，
1: 嗯，
3: 然后呢经过几年的一个演变之后，可能就会成为一个腺癌了，
1: 腺癌
3: 就是结肠癌了。
1: 哦，
3: 对。
1: 那刚刚您也介绍了它可能是几厘米甚至小一点或者更大一点，那这东西如果说真的有发现的话，它长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3: 好在一点它长的速度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快。
1: 嗯，
3: 它有时候可能是5年，有可能是10年，甚至更久，到15年左右，所以呢周期有可能是5到15年左右。
1: 5到15年。
3: 对
1: 啊，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说就因为它时间很长所以你就不管它了。
3: 对，如果是多发的结肠息肉，那么它癌变的几率就会很高的。
2: 嗯
3: 啊，
1: 这个多发是什么个意思？
3: 多发比如说我们这个结肠里面有的人发现是单个的，有人发现两个的，
1: 嗯，
3: 那么3个以上可能就叫多发了。
1: 哦，
3: 结肠多发息肉。那么结肠多发息肉的话，它患癌症患癌变的几率呢就是成倍的增加。
2: 哦，其实听到这儿我其实已经开始就是冒冷汗的那种感觉了，就是因为你要是如果光告诉我说什么结肠息肉，我心里可能我会想的就是说，嘿，不就是长了一个小疙瘩吗，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哈。
1: 嗯，
2: 但是刚刚这个张医生也跟我们介绍了，就是说它其实是会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它逐渐会变得长大的，甚至可能是多发的，从一颗变成了好多颗，然后再逐渐的一点点的演变，可能啊十几年呢或者几年呢它有可能会发展为这个结肠癌，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一个问题了啊。那刚刚呢张医生也提到说，这个要想要去判断这个结肠息肉啊，往往你通过表面上的一些观察可能看不出来，它需要一个非常关键的检查标准，那就是这个肠镜了啊。那现在肠镜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一提到肠镜我们很多人都会很害怕啊，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做过，比如说我这个每年的体检我什么都查了，我就是不敢做这个肠镜，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应该做一下这肠镜呢？
3: 其实在咱们国家中要求的是说咱们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都建议去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
1: 嗯，
3: 有很大情况下可以预防早癌的发生。那么说我们这个肠镜究竟是一个怎么操作呢？其实它是一个内窥镜。
2: 嗯
3: 啊，然后我们是一个管子，我们俗称肠镜这个管子，哎，从肛门进入，然后直接沿着我们肠道走到了我们肠就结肠的最始端，也就是阑尾开口处，然后呢我们再逐一推进观察结肠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整个肠镜的一个检查过程。
2: 嗯，
3: 那么顺利的话大概都是10分钟左右就可以做完了。
1: 很快的，
2: 时间倒是很快。
3: 对，
2: 但是通过张医生刚刚描述那过程当中，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怕，我不敢。
1: 对，但是你要说无痛的话一定会打麻药，我看到很多视频就是打麻药之后整个人就已经睡过去了，这时候什么就不知道了。
3: 对对对，其实在全麻状态下去做的话，首先患者是没有任何感知的，他没有疼痛的感觉。
1: 嗯，
3: 对，他也没有说就是我会感受到这个不舒服，然后心理上的感觉都是没有的。
2: 嗯，
3: 所以操作起来可能会更便捷一些。
1: 所以无痛就是等于全麻。
3: 对，
1: 没有说什么半麻或者什么局麻之类的。
3: 没有没有。哦，要么就是全身麻醉，要么不是全身麻醉。
1: 嗯，这个麻醉的剂量啊，就我想好奇的问你一句，比如说从这个针打进去之后它会保持多长时间都人处于一个麻醉的状态？
3: 根据药量的浓度和药给药的一个
1: 剂量，
3: 是不同的。
1: 嗯，
3: 然后有的可能会维持5分钟到10分钟都有可能的，我中间会在随着这个药 物浓度的下降会随时在加药的
1: 啊，随时加药的，
3: 对、
1: 啊、
3: 对，
1: 不是说一直下去之后来吧睡一小时，不是这个东西
3: 啊，不是那样的话太危险了
1: 哦，你看、
3: 而且随时要监测生命体征的，
2: 就是这样的话相对来讲能够确保这个检查更加的顺利一些，也更加的安全一些，
3: 对，一定要保证安全。
2: 而且大家知道了有这个无痛了之后呢，可能有很多人就是特别害怕的人，他可能会选择这个无痛，这样子能够做的检查更加顺利。如果就是心里就是真的很担心的，你说就是完全是清醒状态忍受的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果说不是无痛的情况下，那种清醒的普通的这常规的场景的话，它会有很明显的疼痛感吗？
3: 一般还好，其实主要来说是因为镜子它在管肠镜肠子里面去走嘛，它多少拐弯的时候会有一种牵拉感，
2: 牵拉感
3: 就是像好像是有种某种东西在给牵着这个肠道，有种牵拉的感觉。当然如果说有的比较肠道里面它的弯比较多的时候，那肠镜拐弯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适感，这个不适感可能会胀也可能会疼，那么很快也就会过去了。但是整个检查过程中，因为是要我们肠腔里面是气体很少的，我们需要往里打气和打水，要把肠腔给它扩开，所以有的病人会感觉到不舒服，就是觉得哎呦这个有点凉，或者说有点胀，就是这样的感觉。
1: 明白了。
2: 这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做一定的检查它肯定是有一定的不适感，但是你看现在也有这样的新的技术，就是有了这个无痛的肠镜，它就会让这个检查者他的整个的体验感会更加好一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打无痛的话，他会不会因为打了这个无痛之后，他等到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是清醒过来的时候，会有更加明显的这样的不适感呢？就检查完了之后，我是就是麻药劲儿过了，我身上我会不会有不舒服的呀？比如疼痛感觉呀，或者哪儿不舒服呀，会有这样的症状吗？
3: 一般没有
2: 啊，就是一般没有的。
3: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内窥镜都是软式镜，它的这个镜身呢是非常软的，不像那种硬式镜进去之后可能会造成这些黏膜损伤，会造成它的疼痛，这个疼痛可能是在它清醒之后还会持续存在的。那软式镜呢就不会有这样的存在，因为对它的整个肠道里面的黏膜也好都没有造成任何的损伤，所以做完以后它是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而且确实是镜子撤出来之后也没有不适的感觉了，可能唯一的感觉就是留在肠道里面的气体会稍微多一点，需要它自己排出去
1: 啊，慢慢排气，
3: 对就好了。
1: 对。那张医生，今天虽然我们主题说的是这个结肠息肉啊，但是在做胃肠镜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肠镜的过程当中，除了能够判断出您是否有这个结肠息肉以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在检查当中也能被发现吗？
3: 对，当然，我们肠道里面除了结肠息肉这个疾病以外，还有一些像结肠的炎症。
1: 结肠的炎症。
3: 对。有一些溃疡性的结肠炎或者是克罗恩病炎症性肠病也是通过我们肠镜下是可以观察到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结肠的一些其他的病变啊，像结肠憩室之类的我们都是可以观察到，只要结肠黏膜内出现的病变通过肠镜都是可以去看到的。
1: 哦，那比较多发的结肠息肉算是其中的一种吗？
3: 对，目前来说结肠息肉是比较多发的。
1: 就是以您目前做过的这些手术或者接诊过的患者当中，这个结肠息肉男性和女性他们得病的这个几率大概是一半一半吗？还是说有一个比例的这个区分，它会有吗？
3: 目前来说没有说这个性别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区分，可能普遍来说男性会稍微比女性多一点点。
1: 哦，男性比女性多一点。
3: 对，是因为男性的饮食结构的不同，因为男性有三高患者比较人群是多的。
1: 哦。

0: 其次是他的这个吸烟也好，饮酒也好，高脂饮食，久坐肥胖，腹型肥胖，啊，这些因素夹杂在一块儿，所以男性可能发现息肉的率是要高于女性的。
1: 在年龄分布上会有些特点吗？
0: 对，年龄分布上它是有一定的特点的。
1: 嗯，
0: 我们发现就是四十岁以下的人，他患息肉的概率还是偏低的。在四十岁以上开始，那么患息肉率就高了，
1: 相当于这个四十岁相当于一个像个分水岭一样啊。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建议大家说，四十岁以后最好能够做一次这个胃肠镜的检查，
2: 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哈、啊
1: 嗯。
2: 包括自己如果说发现就是，即使你没到四十岁，你感觉到最近可能就是像张医生提到的，就有一些这排便的异常的时候啊，或者这个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啊，也建议就及时的咨询一下医生，看看是否有必要安排一下这样的肠镜。
0: 对，我们所说的四十岁是指无症状人群、那么如果有症状，这个不分年龄的，
2: 嗯，
0: 因为很多人有家族性的肿瘤病史，可能在二十多的时候他就有息肉的发生了，所以说一旦有家族史的病人，他一定是要警惕的，越早做肠镜是越好的。
1: 这个家族史就是在你的长辈、在上一辈或更上一辈当中，有曾经有人得过结肠息肉或者是结肠癌。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2: 明白了。那就是说啊，这个有的人可能会说啊，我这个好好的身体啊，好好的肠子，我怎么突然间我就检查做这个肠镜发现自己长这个息肉了呀？刚刚张医生提到，你比如说它跟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其次呢，就是说可能有家族遗传的这方面的原因影响。除此之外，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这肠子它可能会长这个结肠息肉了呢？还有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0: 其实目前来说对结肠息肉的确切的发病机制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确实有一些因素它的相互作用下可能会造成这个结肠息肉的发生。我们刚刚讲到比如说年龄也好，家族性的肿瘤的一个遗传因素也好，这都是一个导致结肠息肉发生的一个因素。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像慢性的一个炎症刺激，如果说这种肠道持续处在一个炎性改变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经常吃一些不卫生不干净的食物，然后久而久之造成我们慢性的一种结肠炎，或者我刚说的像炎症性肠病，它也会诱发结肠息肉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像代谢紊乱的病人，比如说现在的肥胖、代谢综合征、高脂血症、高血压啊，这样的一些人呢，糖尿病它都会引起这个结肠息肉的发生。还有一些像胆囊有病变的病人，现在我们有胆结石、胆囊炎的人，他会把胆囊结摘了以后，那么我们胆汁酸分泌的异常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一些内环境发生改变，也容易滋生息肉。
1: 哟，看来这个肠子还真的像传说当中那种挺敏感挺脆弱的哈。
0: 对，是的。
2: 而且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长时间那个我有肠炎呐、然后有炎症啊不舒服呀，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儿似的，我吃点药过段时间又好了。但如果说经常性的总是这样的话，它也是会促进发生这个结肠息肉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0: 对，是这样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治疗了。如果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结肠有息肉了，那这个时候会在随诊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手术进行治疗吗？还是说需要下一步的再检查呀，或怎么样的这么一个过程？
0: 结肠息肉其实在肠镜下切除是它最有效最直接的一个办法了，
1: 当即发现当时检。
0: 对，但是呢，因为结肠息肉它有几毫米到几厘米不等的，所以我们对于结肠息肉的治疗手段也是不一样的。往往我们在发现的过程中，如果小于六毫米以下的，我们可能就直接就拿钳子给它钳掉了，但如果比较大一些，六毫米以上的小于两厘米的，我们发现是一个腺瘤样的息肉，为了避免它有残根的一个存留，我们可能会要去做一些电切电烧的处理。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操作系数难度就会稍微大一些了。那如果在大于两厘米以上的，我们有可能会去评估一下这个息肉的一个性质，如果说良性的成分占得很多，我们可能会再去选择另外一种更高一点的黏膜剥离术来把这个东西给它去掉的。那如果说高度怀疑它有肿瘤癌变了，那我们可能内镜下没有办法去做治疗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外科进行手术的治疗了。
1: 哦，这是外科手术的治疗了。
0: 嗯、对对对。
1: 哦，
2: 您刚刚其实等于说了这个分为好多个档了哈。
0: 对、
2: 嗯。嗯，比如说刚刚我大概记了一下，就是这六毫米以下的，相对来讲它就是问题不太大，发现的比较早，比较及时。
0: 对。
2: 啊、嗯，那您可能这种情况下就是直接通过在做检查的时候就给它钳掉了。
0: 对。
2: 那我很就是我不太理解的是，就是在做检查的时候不是伸进去的是一根管子吗？
0: 嗯。
2: 您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它能把这个直接给钳掉的？
0: 对，我们那个。肠镜特别的高端在于这个虽然是一个非常细的一根管子，大概就是我们小拇指吧，九毫米一厘米不到的一个管子，里面呢有大有乾坤，
2: 嗯，
0: 既有一个镜，既有一个这个灯光，
1: 嗯，
0: 还有一个摄像头，
1: 哇，
0: 还有一个活检通道，
1: 哇，
0: 我们这个通道呢是从外界可以下去任何一把钳子，任何一个操作的东西的。
2: Oh.
0: 我们从这个通道可以下去之后，直接从这个镜身镜头前端就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一个我们的第三只手似的，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息肉夹住，蹬掉，拽出来送活检。这个活检通道我们可以送一切的东西，包括我们后续内镜下的治疗都是通过这个活检通道来送的。
1: 哇，现在技术真的太厉害了，就这一根管子里面又有摄像头，然后又有灯光，还有这个操作的工具，还能把这个息肉给输送回了，对吧？
0: 对，还有送气、送水、呼吸饮食，这些全都有，
1: 同步进行，哦、
0: 同步进行。
1: 哇，
2: 真是科技造福人类啊！
1: 嗯，
2: 这个刚刚您大概这么一讲解，我大概明白了啊，就是六毫米以下，其实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帮助我们去协助把这个给弄掉了啊。那如果说啊，刚刚您也提到六毫大于六毫米，小于两厘米的，会考虑用电切。那这电切的话，也是通过这检查就直接能电切下来了吗？
0: 不完全是，因为电切操作它属于这个手术操作类的了、
2: 嗯、
0: 我们需要在住院期间去完成的，因为这个术后的观察比较的重要的，因为电烧电切它真是通了电之后把这个环轴切开的，切开之后这个创面是比较大的、
2: 嗯、
0: 然后我们还需要去封闭创面，预防它的出血和穿孔的可能，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在住院去做的，术后还需要观察。
1: 嗯、
2: 哦，就这么大概一描述了之后，我心里就觉得，嗯，这种就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它涉及到是需要动刀的、做手术的，是吗？
0: 其实是在内镜下进行的，是一个微创的
2: 啊，它也是通过内镜下就可以去做的，
0: 对对对，就是内镜下去做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叫做内镜下黏膜切除术，
2: 嗯，
0: 其实是非常普遍、非常有效的一个结肠息肉治疗。当然被做患者被做这个肠镜的患者，他是没有任何痛感的。因为我们结肠黏膜上面是没有神经的，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感觉，
2: 哦，
0: 对，所以是一个安全有效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息肉一劳永逸就给它摘掉了，
2: 哦、
1: 嗯，
2: 所以它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而且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痛感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对，是的，
2: 嗯，那刚刚你也提到了，大于两厘米之后，咱得怎么样了呀？
0: 大于两厘米，如果这个息肉我们评判了它可以去做黏膜剥离术的话，它要比刚刚黏膜切除术要更深一层的去剥离这个肿物的。我们这个操作呢是更难度系数要更上一些了，
2: 嗯，
0: 但同样也是在内镜下去操作的。我们内镜下做的这个黏膜切除术和黏膜剥离术能够完整的保留我们肠道，不对我们肠道的任何一个正常黏膜造成损伤的，而且我们之后把它剥离下来以后，我们这个也是封闭创缘，它都会长好，就是肠道还可以像一个正常肠道一样去工作的，所以避免了手术的一个开刀。
2: 哦、
0: 那么大于两厘米这种息肉，为什么我们要去判断它是否能去做这种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呢？因为大于两厘米以后呢，癌变几率就高一些了，因为从它个头上来说，它已经长得不小了。
2: 嗯。
0: 然后我们是需要做一些活检和内镜下的医生去专业的判断，它是否有可能有癌变的风险。那我们如果我们觉得癌变风险是比较低的，评判是可以去做黏膜剥离术，我们就把它做下来了。做下来之后，术后病理证明我们这个切缘都切得很干净，没有任何问题，嗯，它就算是治愈了这个息肉。如果说还有更大的，那么考虑可能有癌变的几率了，甚至说周围已经有浸润了，那么我们去做这个剥离术的时候就不太可能去做了，就建议他可能去做外科手术了。
1: 明白，大概一个过程已经知道了。
2: 就是咱们外行人可能听的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糊涂哈、其实就等于是这个结肠息肉它会分为很多很多个等级，然后呢往往就是它存在有这么几个界定的这个区间，就是一个是6毫米，一个是2厘米，然后再就是2厘米以上，然后呢还有就是再通过内镜呢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风险提示，比如说你做活检了呀，还是说通过这个内镜啊能够去判别一下它是否有这个更严重的一些发展和反应啊。如果说有必要的时候，它往往切除掉的这个东西也是需要进行二次的一个检查的，病理性的一个检查的，是这样的吗？
0: 对，是我们任何做下来的息肉都是要去做病理的。
2: 就即使那非常小的，那就是6毫米的那种的，也是需要做。
0: 对，也是需要做的。
2: 啊，
0: 通过这个病理的检查结果来判断它的复查

0: 就可以预防它，及时发现它，然后把它给它治疗掉。
1: 哎，就检测，比如说化检出来，会告诉你，你这增生性质的啊，过两年你还来过来检查，就能预防，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了。
0: 对。
1: 那如果另外一种的话呢，它就不需要在这个有两三年，可能更长一点时间再来做复检了。
0: 对，如果我们发现是一个正常的肠道，它没有任何的息肉，我们可能建议就是3到5年，对，再来做就好了。
1: 明白了，
0: 就不需要像有发现结肠息肉之后，我们复查的频率会那么短的。
1: 那您所接触过的这个手术病例当中啊，这个您所见到过的比较多的，比如说这个检查的这个管子进去以后，发现哇，有这么多的小息肉，最多的话有能有多少个？
0: 那就数不清楚了。原来我们见到过一个家族性息肉病的，就是可以想象到整个密密麻麻都是。
1: 那就得开始不断的开始这个把它消除掉，消除掉。
2: 这种还有办法去这样去诊治了吗？
0: 对，就是这一点。如果家族性的息肉病，它那个整个肠道里面就是密密麻麻全是这样的息肉，如果交给内镜医生去做的话，也是可以做，但是我们内镜医生就会选择比较大的。比较容易发生会有癌变的几率，先选择重的去做，那轻的可能会放在那里了。但是如果像有遇到这样的病人比较多发的话，他就会可能会有外科的干预，把整个肠道给他
1: 剪下来
0: 去掉了，对，做手术了。因为这样的息肉基本上这么多发的话，它的成为癌变的概率是
1: 非常高的，
0: 对，成倍增加的。
1: 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就是家族遗传性的，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但凡有家族遗传性病这样的病史的，它的这个增生甚至是长息肉的这个数量也会成倍的往上增长？
0: 是这样，会的，
1: 会的，
0: 对，
1: 哇，所以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我刚刚就是边听张医生讲的时候，就是边有那种痛感神经在作祟，我就感觉我自己的肠子都跟着就是会感到很疼痛的感觉。当然了，就是如果说涉及到刚刚张医生提到那种就密密麻麻长得很多的那种家族性的啊，这多发性的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就涉及到的是外科医生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诊治啊，包括手术的这一方面了。如果说相对来讲就是点状的呀，或者是局部多发的这种的，其实在咱们科室的话，通过这样的内镜检查呀等等，它都是可以去处理解决的掉的。
0: 对，没错的。
2: 而且也往往也意味着就是这种的它的危险程度并不一定说达到那么高，及时的干预的话其实是不影响往后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和自己本身的一个健康的啊。
0: 对对对。
1: 那张医生，做一次肠镜大概多少钱啊？
0: 目前在北京市的物价来说，我们做一次肠镜的检查就是460元。
1: 哦，还行，能走医保
0: 啊？能走
1: 啊，
0: 然后但是这个不包含咱们术前检查和术后病理以及麻醉的费用，这是单纯的肠镜检查费用
1: 啊。460，
2: 医保也是能报销的。
0: 对，
1: 那如果从术前的检查然后到术后的病理各种加来的话，大概能有1000多。
0: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对。
1: 那
2: 因为这个肠镜检查它分为两种嘛，一种是普通的传统的，另一种的话它涉及到的是无痛的，无痛的就涉及到麻药了。那这种情况下它也是能走医保的是吗？
0: 对，是的。
2: 价格大概是一个在一个大概什么范围呢？
0: 无痛麻醉的全麻下的肠镜跟我们普通做的肠镜的费用都是一样的，是460，区别就在于全麻的费用是单收的。麻醉费单收的，麻醉费用现在大概来说就是500左右吧。带药会有这个什么麻醉费。
2: 明白了，就两种检查其实是一样的收费标准，只是说区别在于就是你做了这个无痛的话涉及到一个麻药的这个费用。
0: 对对，全麻的费用。
1: 很多老百姓都会说我不能打麻药，麻药伤身子，所以今天专业的医生来了，跟我们大家科普一下。
0: 好多人都说这个打完麻药就是脑子就不好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我遇到那么多做完之后我觉得还可以，然后我也咨询过咱们麻醉医生，说没有说研究表明说咱们打了全麻药影响智力了，因为那个药很快就代谢掉了。只是说但是有一些像肝功能异常的人，转氨酶特别高，因为他经过肝脏代谢可能代谢起来会比较慢一些，那这样的病人可能是要等他转氨酶降到正常了才可以去做的。
1: 哦，这样的。
2: 所以还不真不是说所有人他都特别适合去选择这个无痛。
0: 对，而且有一些年老的人，岁数大的人，他的心肺功能就是不太好。可能会有一些冠心病啊心肌缺血，或者是这种哮喘也好，还有慢阻肺那个支气管炎，他的呼吸也不是很好。那么这种人做的时候呢，这个麻药给上去他很容易抑制他的心跳和呼吸的。
1: 所以这就说回来张

0: 医生最开始说的是不是一针打下去之后来吧开始手术了，而是根据在手术的进行当中，根据你个人的这个生命体征的一些变化，一些指数的变化，然后麻醉师呢会根据下面的这个情况来继续来给多少剂多少量多少浓度的。
1: 对对对，嗯，还有的人是否能适合做这种全麻还需要术前进行一个评估的。
0: 嗯，那我们接着来了，还来说是收钱的这个事儿。如果说
2: 还说收钱的事儿，
0: 对对对，收费这事儿啊，就如果说这个手术当中啊，检查当中发现了有息肉了，这个在消除息肉的这个还这是要单收钱的吗？还是
1: 对，这是要单收费的。
0: 比如说我清掉一个息肉是多少钱？是这么来算的吗？论个来算的吗？还是？
1: 对，目前是论个来说的。
0: 嗯，那这一个是。
1: 如果说像我说这种电烧的息肉哈，黏膜切除术目前的收费标准是415到830一个，但是往上累积的话，是累积一个是20%的收费了。不是说我做五个我就乘以
0: 收五个的钱，
1: 对，
0: 哦、
1: 我做五个是乘以1.8的钱。
0: 哦，明白，
1: 其实还是对老百姓来说是比较获益的。
0: 嗯
1: 嗯，当然，但是这里面还涉及到其他的耗材，因为它要使用一次性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些用到的注射针也好，穿套器也好，止血钳也好，那么这些都是这个人专属专用的，那这个一次性的耗材价格也是有不等的。
0: 明白了。
2: 就归根结底我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给你彻底清除，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对，
2: 它不是说像我们看小品那种的什么大锤80小锤40的那样
1: 不能打包付费的。
0: 对，那另外啊，张医生，就是虽然我们没做过这个手术，但是多少也听别人说过啊，我觉得这个手术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会比较担心，或者是比较说起来就很害怕的，就是在术前喝的那个药水儿，清肠子的那个药水儿。
1: 嗯，
0: 很多人会说，哎呀，那水太难喝了，那这怎么办呢？
1: 这个确实是很多人的问题。因为我们术前需要把肠道准备得非常干净。
0: 嗯，
1: 这个干净是指无渣。清亮一样，
0: 什么都没有。
1: 对，什么都没有。
0: 嗯，
1: 所以很考验我们术前的一个肠道准备的。
0: 嗯，
1: 那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做到这么清洁的肠道准备呢？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喝泻药的一个准备。那个喝泻药啊，它确实是挺痛苦，因为我们单次喝可能到1500到2000毫升的水，还得喝两次，总共来说可能会喝到3000到4000毫升的水。
0: 嗯，
1: 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将近10个矿泉水瓶了。
0: 嗯，
2: 就咱正常人2天的饮水量了。
1: 对，没错。那普通人觉得说我平时很能喝，我没事儿，但是当他一口气喝下去1500和2000的时候，这个胃就已经很撑很胀了。
2: 嗯，
1: 所以我们平时跟患者说，这个一般来说，比如一个小时内要喝完的这个1500毫升到2000毫升，很少有人能做得到，所以我们就把患者这个喝泻药的时间给他拉长了。
0: 嗯，
1: 1.5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内，小口小口的喝，
0: 嗯，
1: 不要一口气喝太多。这样的话患者能接受。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泻药它的口感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这是最大一个问题。对，没有说那个特别让我们喝起来像喝脉动像喝可乐那么的好喝。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建议患者加入一些水溶 C 啊这种就是有味道的一些果汁来去中和一下喝，看看能不能缓解。
2: 是直接兑在里面喝吗？
1: 对，可以兑，就是先拿水给它冲开之后，
2: 嗯，
1: 剩下一部分就可以兑饮料来喝了。
2: 哦，
0: 有朋友说兑脉动喝，这样行吗？
1: 可以，
0: 可以。
1: 网上也有说兑脉动的、水溶 C 的这些，因为毕竟要喝的是得无色。
0: 无色的，
1: 无色的饮料。
0: 哦，
1: 如果喝了可乐就太黑了。肯定是不行的。
0: 明白了。
2: 所以水溶 C 的话，还得选择那个柠檬的，不能选择那稀柚的，是吗？
1: 对，但是你可以稀释嘛。稀释可能会好一点了。
0: 明白了。
2: 嗯，
0: 这个他兑完水开始喝以后，这东西效果来得有多快？
1: 一般来说1到2个小时内，如果把它喝完的话，这个时候其实它还在你的胃里呢，它还没有往下走呢，再过1到2个小时左右，它可能就到你的小肠了，然后呢，这个泻药的蠕动是非常快的，它是一个刺激性的一个泻药，也是一个溶剂性泻药，然后整个你的肠道也就接收到指令了，然后你就可能会有反应了。大概也就在2-3个小时多你就有反应了。
0: 嗯，
1: 可能要去洗手间了。
0: 你比如说哈，我约了一个第二天早上8点钟的这个检查，那我这一晚上不停地上厕所，那就
1: 有的是不会的。因为我们这种溶剂性泻药，它会让你就是有这种排便的感觉之后就一次排，排完以后可能再过段时间这个泻药水再下来了，你还有这种感觉再去排的。
0: 嗯，
1: 所以相比较而言，你不可能说一晚上都站在那个马桶上起不来了，没有，大概率不会这样的，可能
0: 会
1: 有几次排便。

0: 就过去了，
1: 过去了。
2: 那就我能睡个好觉，然后只是中途起了两次夜，然后就像我腹泻拉肚子那种感觉。
0: 对，一般来说要分两次喝嘛，一次就是我们半夜要喝，如果早晨做的话，术前4到6个小时要喝的，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头一天晚上要喝的，我们要跟第二次错开一段时间的。那么第一次喝完药，可能有的人会有反应，有的人没有反应。有的人有反应的话，可能只上一两次厕所就没有反应了，然后就可以去睡一觉了。等到那个点儿定时再起来，再喝第二次。
1: 但是从开始喝这个药水的时候，就只能喝这个药水，不能吃别的东西了。
0: 不能再吃了。
1: 不能再吃了，早上也得空腹去。
0: 对。
2: 哎呦，我感觉如果要是我经历这么一遭，我就是会两眼冒星星了。
0: 但是现在的新药好在一点，它里面都含有电解质。
1: 哦。
0: 而且你也在喝脉动和水溶 C。
2: 所以你
0: 不会脱水，不会脱水，
1: 不会脱水。
0: 我们现在的西药非常安全，在于此，就是你一定要药和水是有一定比例的，它会补充你身体所需要这些东西的，大量这种排便流失之后，它都给你补充上来了。
1: 有没有患者会觉得说，哎，这东西太难喝了，我喝不下去了，而且我也上两趟厕所了，结果当天检查的时候发现你这个情况不符合我们检查的规定，会有吗？
0: 很多人会有肠道准备清洁率是低的。
1: 那我怎么能判断我已经达到了能够做这个肠镜检查的这个标准呢？
0: 对，所以在我们内镜室还有病房都有张贴的一个自查肠道清洁度的一个表。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跟患者通俗的讲，如果你要排泄出来是无渣的，就像你小便一样的，你的肠道准备就是好的，OK 的。但如果你觉得你排完便之后还会看到渣，甚至那个颜色是比较深黄的，跟你平时排便没有太大区别，只是稀一点的话，那还是准备的不是很好的。
1: 明白了，就是意思别说你是我这喝了水了也排了，您排的时候也得注意着看着点儿。
0: 对，是，
2: 因为要做一个这个检查，肯定要保证我们的肠道是绝对的干净的，这样子才能够检查的更加的清楚，这也是我们自己检查者要对自己负责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0: 对
2: 啊，那往往就是像这个因为喝过这一次泻药了嘛，等于是等到检查完了之后还有多长时间是需要进食的吗？还是说我检查完了之后我就可以正常的赶紧去吃饭，该吃饭该吃饭，该喝水该喝水了呢？
0: 如果说在门诊发现这种小于6毫米的息肉是前掉的，这个不影响任何的饮食的，就是你当时做完了，当时就可以吃饭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做了黏膜切除术了，就刚说6毫米到2厘米以内的息肉的话，我们需要术后，6到8个小时之后才能吃一些藕粉，就是无渣饮食，什么叫无渣？就是藕粉吃进去之后，它不会形成大便渣，不会有排便的。这是为了什么？这是第一，是我们可以进食藕粉，保证我们的肠道功能。第二一点就是我们形成无渣的这种粪便，它对于我们打完的痂子和创面的愈合是好的。否则如果正常吃了像面也好，正常的饭，它都会形成一个有形的有渣的一个粪便，它很有可能随时会把我们的创面上面打的这个痂子给它刮掉。然后就是很容易造成吃饭，就是造成出血了，所以我们如果做了黏膜切除术之后，我们需要吃无渣饮食，也就是藕粉，大概3天左右，
1: 糊糊之类的。
2: 就只吃藕粉吗？还是说我比如说把那个米粉冲点米粉喝，就小孩那种米粉能行吗？
1: 黑芝麻糊啊之类的
0: 都不行，因为只有藕粉它是无渣饮食。
1: 懂了，
0: 其他这些都可以形成渣的。
2: 就是说如果说刚刚医生也提到了啊，就是说6毫米及6毫米以下，或者说我根本检查完什么事儿都没有的做这肠镜，你正常该吃吃该喝喝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
2: 但如果说已经达到了6毫米以上了，你看都涉及到又电切了呀，或者更严重的这些的这个诊疗的这样的方法治疗方法的时候，那这个饮食上它就得是暂时的先调整一下了。就是比如说该进食进食啊，该去这个喝这个藕粉呢、喝藕粉呢、一般你像这个比如说咱说最严重的那种的啊，就是在您这块儿就是经过电切了啊，这2厘米的，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喝藕粉它要喝多长时间之后才能够正常去进食呢？
0: 比如说我们2厘米以内的息肉，吃这个藕粉大概就是吃不到3天左右，72小时，没有发现任何腹痛出血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正常饮食了。这个正常饮食就是可以跟他以前的饮食是一样的了。
1: 那
0: 如果说我们做了黏膜剥离了，更大的一个创面，那我们可能做完术后还需要进食水有24到48小时的可能的，就是1到2天它都是不能吃不能喝的，然后我们才开始再去转为无渣饮食， 3天左右过渡，那可能也是大概5天之后他才能开始正常饮食。那么正常饮食除了我们这种规定的时间之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还需要观察他的腹痛和出血情况。

0: 随时来调整的。嗯，你看，原来这回我们知道了藕粉有这么有意思的特点哈，只有它是无渣的。那张医生，如果说打个比方，我在做肠镜的时候，医生发现了你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个粪便，我们做不了手术，那这个时候还有些什么第一时间挽救的办法吗？说来医生再给我喝点保鲜，上厕所还来得及吗？来不及了。
1: 因为我们第二次清肠已经是做肠镜前4到6个小时，因为你现在喝完的水还在你的胃里，根本到不到肠子里面。而且我们做肠镜前4到6个小时是不允许再喝任何东西了，因为胃里面一旦有很大的内容物，我们在做肠镜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它的不适感加重，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甚至会有窒息的风险的。所以术前4到6个小时是坚决不能吃不能喝了。肠道清洁不干净呢，如果说我们里面没有成块的粪便，只是一些水和渣，
2: 我们可以通过肠镜下去给它送水吸引，帮它清洁一下，我们是可以做到的。这样。对，但如果是成块的这种的粪便的话，就没有办法给予它任何帮助。对对对，因为这个成块的粪便它第一是它冲不掉的，第二它也吸不出来，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很难以粪便了。
0: 停止检查，然后再约日子。
1: 一般来说我们也都会做到这个，就是起始点的， 然后再进行给他看镜的，然后我们会给他标注他的肠道清洁的一个情况的。建议下次可能会充分清洁肠道，有可能有一些人他是有便秘的因素，或者是老年人他是肠道蠕动慢，所以他都会有夹杂这些因素。那么第二次来做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提前再进行清肠，或者比别人要多喝一些清肠药，来 把这个肠道清洁得更好一些的。说实话，折腾了这么一晚上，整个人都已经挺疲乏的了，就为了能够一次性检查顺利的话，我觉得真的该怎么喝这个泻药，咱还是自己千万别偷懒了。像这种需要第二次再复检的，包括就比如说没有清干净这种概率，人数会比较多吗？还是说大概得有个，会有的，因为有一些岁数大的人，他可能肠道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息肉，或者是他是一个占位性病变，就是肠癌的发生已经有了，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肠镜，在喝泻药的过程中出现了梗阻了，也通道窄了，他梗阻了，梗阻完之后那个就是上面的泻药都下不来，他有可能会吐，然后这种情况下肠道清洁就非常不好的。也有这样的人，就是来了说肚子特别疼，然后我没有拉很多，我觉得还是有块的，那么这么一发现有可能是一个肿瘤也好导致的肠梗阻，是有可能的。
2: 那这种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去做镜子的，还得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放射影像的检查来判断一下的。哦，你看又学了一点知识。喝着喝着下不去了，没排那么多，自己开始呕吐了，梗阻梗在那儿了。对，也有可能的，因为咱们有一些岁数大的人他并没有这个意识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做肠镜，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的科技发达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的，所以有时候一旦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晚期了。那么就在喝泻药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就是他的胃可能不太好，喝完之后呢他的胃盛量不了这么多，所以他也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那么这个泻药就下不到肠道了。
1: 那如果说患者自己在喝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呕吐了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再去补服或者说再去增量去叠加呢？还是说我就等到第二天再去找医生这种的？
2: 一
1: 做一次清肠灌肠的处理的。
0: 嗯、
2: 哦、嗯，如果要是没住院的这个病人的话，他就是需要，
1: 对，他没有，
2: 就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
1: 对对对、嗯、因为我们水量和药量不能说无限次的在往上叠加的。
2: 嗯嗯
1: 啊、
2: 嗯，
0: 你看这又学了一个知识。
2: 哎，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这个、啊、虽然说我们可能很多人一提到说做这个肠镜都会有点胆怯有点害怕，都说能拖再拖、
0: 嗯、
2: 但是如果说为了自己保障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和安全的话，到了这40岁的话该做还是要定期去检查的、
0: 嗯、
2: 而且如果40岁以前您发现自己这个排便呢、肠道啊有任何的这个异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医生，看看是否有必要去安排一个这样的肠镜检查。
1: 对、
0: 嗯、
2: 那
1: 是
2: 最后我们也希望啊，就是医生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如何在生活当中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有效的预防结肠息肉呢？
1: 嗯，可以，因为其实刚刚也说了好多因素它会导致这个结肠息肉的发生嘛。
2: 嗯，
1: 对，其实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呢，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其实多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可能、
0: 嗯、
1: 会能有一定的预防结肠息肉的发生。那么还有像我们有一些这个代谢综合征的一些情况， 我们控制好血脂，控制好血糖，也能预防这个结肠息肉。
2: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像这种慢性的一些便秘或者是长期的一个炎症刺激，那我们要需要去药物进行干预，避免这种便秘或者是炎症刺激会进一步的加重，也可以预防这种结肠息肉的。
0: 嗯，你看这都是有些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好提示。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哎呀，我一天上好几趟厕所，这个没什么不正常的。
2: 我觉得我过几天我想安排一个这场景了。
0: 您属于哪一种？
2: 因为我也是最近的这一年的时间就长期经常腹泻，然后但是就是我可能传统的这个意义上，我会觉得说腹泻的话也没什么关系，我也不影响我正常生活，
0: 当减肥了
2: 就是当减肥了，就有这样的心理。然后但是其实如果说长期的这样的经常的比如说这个腹泻呀或者长期便秘的人群呢，他还是要有必要去看一看医生的，对吧？
1: 对，很有必要的。
2: 嗯，
0: 张医生，有没有人会拿这种泻药当减肥来使用？
2: 泻药当减肥药吗？
1: 不是，非常多的人是拿减肥药，就吃减肥药
0: 啊。
1: 但其实减肥药里有一些药，它是含有泻药的成分的。
0: 对呀、啊，
1: 对，我曾经就见过一个人的肠道里面都是油脂
0: 啊，
1: 就是油滴一样。
0: 那
1: 就我很惊讶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吃什么减肥药吗？他说他在吃一个，就是在清油和脱拉油的一个什么丸儿。
0: 那怎么清的还都清到肠子里了？
1: 对，他就是真的是他肠道里面就都是那种小油滴，他可能是在某种作用下把这个油脂给他打散了，变成小滴油脂还是怎么一个作用原理，但是他肯定还是有泻药的成分在的。
2: 嗯，
0: 但是排不出去。
1: 对，他能排出去，他就是喝完那个药之后，他会帮助他把肠道里的这个
0: 油脂、
1: 就是、油脂也好还有粪便也好给它清掉嘛，就是加快了肠道的蠕动，
2: 因为咱们
1: 达到减肥的作用。
2: 正常人排便的话，它不是都是食物残渣嘛，它就没有那么多的油脂。
1: 对，
2: 然后如果说通过这个内镜发现了它这个里面有过多的油脂的话，它可能这个考虑的比如说它吃了这种的泻药啊，然后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干预。
1: 对，还有像有一些人吃这个泻药含有一些胺醌类的成分，会导致我们结肠黏膜变黑。
0: 啊，
1: 对，就是发现我们进去以后肠道黏膜就是一黑的，我们正常那种就是粉粉嫩嫩的，
0: 嗯
1: 啊，然后有一些血管纹理的特别好看的，那么这种进去的话结肠黏膜就是变黑了，就像淡褐色的到黑褐色的色素沉积成这种虎皮像豹纹一样的一些改变。那么这有的人就是长期吃一些泻药导致的，像含有胺醌类的比如说我们的芦荟，大黄，
2: 所以
1: 番泻叶。
2: 就是我们以前只知道就是说这个减肥尽量还是通过这个自己的饮食啊调整啊，不要吃太饱啊，然后包括多加运动啊，但是我们是会觉得这样更加的健康，但不懂什么叫做这样会更加的健康。今天听了这个医生跟我们也分享了啊，就是说张医生说到了这个你吃这泻药如果说不太正规的不适合的，你这吃完了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你肠道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不适的反应。
0: 是的。那节目最后呢，请张医生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希望去个做这方面检查的话，去咱们北京市中医院顺义医院挂哪个科室合适？
1: 大家可以到我们北京中医院顺义医院脾胃病科来就诊
0: 啊。这话挂脾胃病科？
1: 脾胃病科。
0: 那您的出诊时间是？
1: 目前是周三上午和周日上午。
0: 周三上午和周日上午。
1: 对
0: 啊，当然如果说我想这个挂这个科室想做检查的话，其他的时间去的话也没问题，医生会给你开具这个相关的检查，
1: 没问题。
2: 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这个需求啊，比如说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或者我达到了40岁，我从来没有做过肠镜，想要去找张医生来做一下这个检查的朋友呢，也欢迎来到咱们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脾胃病科找到张立红医生。
0: 如果现在约的话，好约吗？大概多长什么时候能够做上这个手术？如果打个比方，我今天周一，我后天去找您这个挂号了，来约手术了。
1: 目前的常规检查肠镜的话大概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是可以约到了
0: 啊。
1: 那么麻醉的时间可能会稍微久一些啊，1到2周左右就没问题。
0: 麻醉的时间这个是它跟，
2: 因为你要如果说选择的是无痛的话，就涉及到了一个麻醉，而麻醉的话还要考虑到麻醉的这个时间的一个预约
1: 程度，对，麻醉评估时间。
0: 懂了。所以啊，为了我们的健康，我觉得还是该做还是要做的。
2: 最重要的是就是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负责，而且它也是判断我们的肠道是否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标准。非常的感谢张医生今天做客我们时间，也欢迎您有空再来，因为今天其实也留了一个话口，就是说这肠梗阻到底是什么呀，包括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检查呀，说实话我已经开始感兴趣和关注起来了。
0: 那我们就约下一期，再次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张医生。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

0: 一个声音帮助您。
1: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3: 空气质量播报，
4: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大家帮助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2: 各位好，我是周一。
5: 各位好，我是唐雪。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满足没有地面网络情况下的通信需求，提升极端灾害发生时公众救助能力，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推出公众个人手机直连卫星应急通信保障机制，大家需要开通手机直连卫星业务才能够拨打卫星电话或发送接收卫星短信。如果是无网络的时候呢，这个线上开通是没法进行的，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完成业务办理。咱们北京电信的用户呢，可以发送 KTWXYJ 到10001开通手机直连卫星专享包。
5: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如何去了解防汛的时候的一些必要的险位。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每到这个汛期啊，包括暴雨啊、强对流啊、山洪灾害啊、地质灾害啊等等这些预警的时候呢，通常会发生一些不同的危险等级。那么针对于不同的预警，对应出不同的一些出行的危险。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出行请务必要牢记以下避险指南。首先呢，就是暴雨的预警，行车呢牢记降速、控距、亮尾，积水没过轮胎一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绕行。第二点呢，就是针对于强对流天气的预警，开车的途中呢，不要把车辆停靠在大树、广告牌以及围墙的下方，高速驾驶的时候呢，遭到横风要双手握住方向盘缓慢减速，切忌急刹车或者是频繁的变道。第三个呢，就是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的时候，自驾进山严禁涉水通过漫水桥，不要在河滩西边道路停车休息，沿山谷步道行走游玩的时候，一旦啊您就发现这河水突然间上涨，水体变浑浊，或者是听到山沟传来轰鸣的声响，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第四点呢，就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雨持续渗透山体之后呢，是极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即便是雨停了，这风险啊也不会立刻消失。
2: 另外呢，也要给大家做一点提示啊，因为受到上游泄流与近期降雨天气的影响，潮白河顺义段水位上涨，河道水流湍急，涉水风险比较高，但部分朋友呢可能安全意识防范不足，不顾警示扎堆呢到河道的沿线跨河桥梁驻足观水，甚至还有人违规在桥面垂钓下河捕鱼。顺义区水务局潮白河管理段全面升级管控措施，水务人员24小时加密河道全域巡查，现场劝导涉河危险行为。从7月9日到现在呢，已经累计劝离3200多人。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汛期河道水情复杂多变，河水的冲击力强，水下呢又暗藏着深坑、淤泥和暗流，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到河道周边去逗留、垂钓或者游玩，一定要远离所有临水的危险区域。
5: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1到6月份呢，发放技能补贴12亿元，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者是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以及以上的有1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呢有14.1万人次。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相对于往年呢，今年的政策特点呢是进一步的突出了正岗相适，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者是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取得以下3类证书之一的，可以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以享受一次补贴。
2: 那这三类证书分别是，第一类呢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职业中类呢是指职业分类体系当中的中间层级，与所在行业类别一致的，每个职业都对应一个职业中类，每个企业也都对应一个行业类别，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和所在企业对应的行业类别一致，就表明职工考取的证书和所在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密切相关，就符合刚才说到的正岗相适的要求，就可以申领补贴了。第二类呢是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在202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及后续新增职业分类中，标注有字母 S 为数字职业证书，标注有字母 L 的为绿色职业证书。那第三类呢是列入当地急需紧缺的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对于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以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这样的优化调整呢，是为了让这个政策更好地服务企业生产需要、市场就业需要和产业发展需要。
5: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发改委获悉地铁15号线服务新国展地区加站改造工程的立项呢已经获得了批复同意。地铁15号线是北京东北部地区的一条轨道交通干线，途经海淀区、朝阳区和顺义区，连通顺义区与北京城市中心区。首期工程呢于2010年通车，迄今运行已经超过了15年。地铁15号线服务新国展地区加站改造工程呢是位于顺义区，建设的内容呢包括新增站点、过街连廊及附属设施，新增车站一座，位于地铁15号线国展站和花里坎站之间，紧邻新国展2期东登陆厅，为高架两层测试站。另外呢，新建过街连桥两座及附属设施，一座为新家车站与国展2期场馆之间连廊，那么另外一座呢是既有国展与国展1期展馆之间的这个连廊。那么此次获批的服务新国展地区加站改造工程呢，是北京地铁15号线首次新加新站。
2: 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此次调整的内容主要涉及共享电动自行车部分，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同时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服务。
5: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月1号起，北京市公立医疗机构将全面执行冠脉支架、心脏起搏器、介入微导管等5种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涉及心脏介入和外科手术等领域，有望减轻相关手术患者的负担。北京市医保局近日介绍，7月25号起呢，各个医疗机构将会启动备货调价。那么此次集采覆盖的耗材呢，均为临床用量大、患者负担较重的高值品种，那么本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使用集中采种的这些产品呢，选中的价格纳入到医保报销，那么医保基金将会按照规定的比例进行支付。
2: 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家电领域以旧换新聚焦6大类产品，重点补贴一级能效、一级水效产品。上半年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了30%。大家可能也都听过啊，一级能效、一级水效，那这个又代表着什么呢？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咱们首先来看一下一级能效，它对应的是中国能效标识，这是附在耗能产品或其最小包装物上面展示产品能源效率等级性能指标的一种信息标签。那目前中国强制实施能效标识的常见产品有显示器、液晶电视、还有电饭锅、电磁炉、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储水式电热水器，包括空调器等。
5: 中国水效标识呢，它是一种附在用水产品或其最小包装物上的一个标签。那么目前常见的以实行水效标识的产品呢，包括坐便器、智能坐便器，还有洗碗机、淋浴器、净水机等等相关的生活用水产品。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专业人员呢也介绍了，说咱们这个家电机身上的这种中国能效标识和中国水效标识啊，就特别像咱家电的这个绿色成绩单。那么对于空调啊、冰箱啊、燃气灶啊等等这些产品呢，能效等级的那个数字越小，就意味着使用过程当中的用电量越低。那像对于坐便器、洗碗机等等这些产品呢，它的水效等级数字越小，就代表着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用水就越少。
2: 哎，是的，咱们了解了水效和能效是什么意思之后呢，咱们挑选家电的时候就可以去看清楚了。那水效和能效的一级就代表着行业的最高节能和节水的标准。虽然一级呢，它的购买价格略高了一点，但是您长期来看啊，能大幅降低电费、水费的开支，性价比是很高的。咱们具体来说，比如说您选一台空调，您买一级能效，再加额定制冷量，它的作用就是又节能又容易更加的让我们感受到凉快。
5: 对，
2: 那如果您选的是冰箱，看一级能效加容积，它又省电又能装。
5: 如果要买洗衣机的话，咱们看一级能效加这个叫做洗净比。哎，关注了这两点之后啊，您买到的这洗衣机啊，绝对是又实用又洁净的。另外你像这个净水机，同样的我们可以看一级水效加产水率是不是大于等于65%，那这种状况之下挑选出来的呢，就可以减少废水的浪费。
2: 对，对于洗碗机来说呢，咱可以选择一级水效加高干燥清洁指数，这样的话咱们能得到的一个感受就是水效标识这把省钱的钥匙呢。低水效的机型咱们看起来可能买的时候会觉得便宜点，
5: 是的，
2: 但长期来算的话，你水费耗材费它可能会更高，所以呢咱们选对才是真的省钱，把目光呢放得更加长远一些。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6: 接。
7: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6: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7: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6: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8: 稍等，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7: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9: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9: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9: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0: 耶！
1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帮助让人温暖，
12: 让人温暖，
0: 帮助让爱延续，
12: 让爱延续。
0: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2: 内心
0: 更温暖，
12: 更温暖。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

0: 现在呢，智能科技产品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频次越来越高了。
1: 嗯，
0: 有时候您逛个街呢，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比如说自动智能瞭望台。
1: 嗯，在这个中轴线上的南锣鼓巷，哎，您就可以看到这种设备了。近日呢，交道口街道引入到了这个智能的巡逻的新装备，早上8点到10点，这个一站两巡，可以说游客在这儿啊，安全感是拉满了。
0: 哎，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智能瞭望台呢，支持整体的移动和自由的升降，可以根据人流高峰和勤务需要灵活调整位置。执勤的时候呢，台体正面的 LED 显示屏会滚动显示交道口派出所报警求助电话，两个电话呢在上面都能显示，咱们抬头就能看得到，这也是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100米了。
1: 对，智能瞭望台呢，它实行的是定点常态化的一个值守，每天早上8点会准时到位，然后晚上10点的时候呢撤岗，固定会配备3名安保力量，采取叫做一站两巡两班倒的工作模式，早晚2班无缝轮班，既有固定的这种观察哨，又有巡逻机动组，可以说是构建起了动静结合、全域覆盖的一个防控格局。
0: 而且这样的智能瞭望台的优势已经凸显出来，你像高位的视角能提升对人流拥堵啊、突发事件的发现和处置的效率，
1: 嗯，
0: 还有它的可移动的特性呢，就灵活补充了警力资源，公示的报警电话让大家求助更加的方便，这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好评，也是让大家在旅游的时候、逛街的时候更有安全感。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小饭桌相关的事儿啊。在2026年7月初的时候呢，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山西吕梁明察暗访，就发现了大量的小饭桌啊存在各类重大安全隐患，煤气设施违规、逃生通道拥堵、这个厨房和住宿的地方呢混杂等，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么眼下呢也正值暑假，孩子去哪儿，其实这每年暑假都会成为双职工家庭的一个头等难题。你像有一些家长呢，他就会图省事儿，然后再一个就是图离家近一点，就直接会把孩子呢送到校外的这个小饭桌啊，或者这个进行托管。你看包括这个吃饭呐、午休啊、写作业啊等等，这些问题一旦是解决确实挺省心的，但是有很多人他压根儿没有留意里面隐藏的这些安全漏洞。
0: 哎，对，省心的同时呢也得注意到背后的安全漏洞。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年6月份广东省中山市西区一家托管机构2楼儿童区域面积呢达到150平米，但是只有一个安全出口。
1: 嗯，
0: 场所的服务人员呢都是未成年人，如果遭遇到了这个火灾的情况下，通道一旦被烟火封堵，孩子难以疏散逃生。
1: 嗯，
0: 后来执法部门依法处以41000元的罚款，并对该场所实施临时查封。
1: 对，那么还有一个案例啊，就是这个小饭桌的餐具检测出了大肠的菌群，警惕就餐卫生隐患。那么在2026年2月份的时候，在山东的一个叫做小硕士的小饭桌，就是自消毒餐具里边检查出了这个菌群。其实这类致病菌呢，肉眼咱是根本没有办法能够看到的，但是你一旦入口，就特别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肠胃娇嫩的孩子那风险更高了。所以呢，监管部门也是依法对该托管机构进行了一个警告。那么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小饭桌的这个液化气罐发生了一个爆炸，那么房屋的门窗被炸毁，这个事儿就发生在2017年12月份，地点呢是在呼和浩特。那么这个小饭桌就发生了这个液化气的一个爆炸，爆炸呢把这个窗户啊什么还有门呐、都震飞变形，可以说是屋内的设施损毁特别严重。但是有一点特别庆幸，就是事发的时候呢，孩子没有到达现场，所幸未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咱想一想，如果爆炸发生的时候，孩子就在就餐时段，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0: 对，有这么多的这个安全隐患点的存在啊，相信大家呢都不愿意让孩子呢置身险境。
1: 嗯，
0: 那我们怎么能找到经济实惠、安全在线的小饭桌呢？首先给大家分享这5步排查法。第一步呢， 查一查证件，
1: 嗯，
0: 无证小店直接排除啊。第一句话呢，咱们进店要问他们有没有营业执照，有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所有工作人员有没有健康证，他必须得亮证摆放，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加的放心。大家呢也可以在本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公众号来查一查辖区备案合规的小贩桌名单。
1: 这第二步呢，就是查一下它的这个厨房燃气，一眼就能够识别爆炸隐患。首先呢，就是看减压阀，正规的减压阀呢，它是这种封闭的，没有调节的按钮的。第二个呢，就是摸燃气管，长度是不能够超过2米，管子中间呢不能有接头。第三点呢，就是咱可以看看这布局，这厨房它必须得是有独立的隔墙的，不能和孩子吃饭午休的区域连在一块儿。还有一个呢，就是看台上。要求出示每日燃气的自查记录。
0: 另外呢，也从刚才说到的案例当中啊，给大家分享一点启示。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一家儿童区域面积达到150平米的托管机构，他们只有一处安全出口，所以呢，咱们对于这个安全出口呢，也得上上心，看一看消防逃生通道它是不是完备的。比如说安全出口只要开在2楼及以上，它必须保有2个不同方向的疏散通道，所以双出口这个咱们得认准。
1: 嗯，
0: 还有窗户防盗网，它必须得预留可以开启逃生的口，不能上锁，窗外呢也不能有广告牌或者其他杂物的遮挡，楼道不能堆放杂物啊，桌椅把路给堵着了。当然像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牌这些呢都是必备物品。咱们也可以随手问一句啊，有没有组织过孩子的火灾疏散演练啊？常年不演练的店家呢，出了事儿，孩子他不会自救，所以呢，这一些咱们得检查好了，和消防有关。
1: 结合我们刚刚说的案例，刚才说了这个餐具自消毒之后啊，没有消毒干净，里边还有一种菌群，极易造成这个肠胃的不适。那咱们这个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看这个餐饮卫生，杜绝食物中毒。首先得看消毒柜，必须正常通电使用，那不能说摆摆样子。生熟的菜刀菜板得分开摆放。还有就是呢，问一问您每天这提供餐食有没有留样啊，对不对？每餐饭菜留样是不能够少于125克的，而且呢一定要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有完整的这种留样登记的台账。还有一个就是要看一下它的这个食材的储存，米面呐、蔬菜呀、一定要做好防蝇防尘，没有过期变质的食材。
0: 嗯，是的，当然出示方便维权，咱们得留好凭证啊。托管之前和店家签订正规的托管服务协议，写明就餐、午休安全责任，保留缴费的票据。如果一旦出现了食物中毒、磕碰受伤这些问题呢，咱们就可以拿着票据向市场监管、消防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多家博物馆返场纸质票。今年暑假呢，一批博物馆返场的纸质票，其实说可以是靠创意和回忆拉了一大波的客流。就这些呢，不再只是说单纯的一个进门的一个凭证的这样的一个纸质票，而是满足了当下这种数字时代大家对于这个记忆实体的一种渴望。你像我们经常会了解的一些博物馆，比如说徐悲鸿纪念馆的这个马年盲盒门票，已经成为了这个馆的一个新晋网红了，有很多很多观众啊，过了安检就直接奔这个一楼的这个大厅前台去领取这所谓的盲盒了。
0: 嗯，是的，这个盲盒的热度呢，在线上平台也是非常火热的。比如说社交平台，咱们在平台上稍微一搜，就能看到好多网友晒出自己收集到的纸质票，还讨论怎么去能抽中自己心仪的盲盒。
1: 嗯，
0: 还有人求购目前已经发放的7款门票，就像集邮一样的。
1: 对，
0: 它有不一样的意义。
1: 这个的确是挺好的。
0: 嗯，
1: 你看现在这种电子票，比如说我们去哪玩，哎呀，在手机上预约的，这个进门之后直接扫描这个2维码，然后就能够进去了。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回忆起来说，哎，我们去过哪儿哪儿个馆呀，或者去看了什么展呀之类的，就是有了这个纸质票之后啊，仿佛和这电子票之间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它是有不一样的印记存在啊。
1: 对，
0: 有些朋友他可能会习惯的去某一个地方旅游，把一些自己购买过的消费凭证留存好，或者这些门票呢专门放在一个收藏夹里边，事后再回看的时候，您能看到这个票，哎，回想起来，哎，某年某月去过这个地方，去过这个地方，其他的回忆也被这门票一并带了出来。
1: 我之前呢就特别喜欢去收集电影票，
0: 嗯，
1: 就是电影的那个票根我每次都会留着，在大学的时候就一直留一直留，等到毕业那天呢在收拾东西的时候突然间发现电影票已经泛白了，
0: 啊，
1: 就是当年的那些字迹都不在，但是还好有一点我清楚的记得，当年陪我看电影的就是我们宿舍的这几个姑娘嘛，就是虽然电影票票根上的字迹已经不在了，但是陪我看电影的人依然在我身边。
0: 对，你看不一样的感动，
1: 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纸质票还真的是一波回忆流啊。
0: 对，而且纸质票的回归呢，不是简单的复古啊。
1: 嗯，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它不只是一个入场的凭证，而且现在很多博物馆呢，包括一些纪念馆做的纸质票做得越来越精美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梅兰芳纪念馆推出了月更的纸质票。因为26年是梅兰芳纪念馆成立40周年，一款同光13绝系列典藏套卡式纸质票，它按月上新，大家线上买的话，线下领取，免费入馆参观一次。
1: 嗯，这个还真是很不错，这种创意啊。
0: 嗯，
1: 它这个卡片呢是那种非常非常精良的一个制作，然后搭配上了这种经典的京剧人物的形象，再有梅兰芳的加持。
0: 嗯，
1: 所以这个纪念馆推出的这个纸质票，我觉得不仅吸引了观众的注意，还会额外的去收获一批戏迷们打卡。
0: 对，现在纸质票的推出的博物馆纪念馆越来越多了啊，而且呢形式也不一样，创意点呢很多，也欢迎大家呢拿着纸质票来感受一下不同博物馆的不同风采，也希望呢这个个性化的观展体验能得到更多的推广。
2: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3: 这花瓶真好看，
4: 真好看，
5: 哇，真好看！
2: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6: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2: 一次事故。
7: 哎呦，这谁呀？
8: 哎呀，出血了！
2: 一场灾难。
9: 怎么了？
10: 怎么了？
11: 怎么了？怎么了？
2: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12: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3: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4: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3: 好了，
14: 快递外卖骑手
13: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15: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3: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16: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13: 哦，
16: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13: 哦，
15: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3: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 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

0: 闻名，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顺说交通，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15号线，
3: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4: 一个声音陪伴您。
6: 空气质量播报，
7: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电器的这些安全隐患。刷手机呢，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放松的时候都会进行的一个事情，只是大家玩的平台、玩的内容不一样。
1: 嗯，
0: 目的呢就是让呢，在这个放松之余得到一个休息的时间。但是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有一些禁忌是不能够进行的。
1: 对，
0: 比如说边充电边刷手机。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安全事故吧。这个事故呢是发生在2024年2月份广东发生的一个出租屋里边发生了一个火灾。那么本次火灾的过火面积呢仅约1个平方米，当然这个火是非常的迅猛，瞬间就会引燃周边的物品，导致屋内女租客陈小姐被严重烧伤。那么经过司法鉴定，陈小姐的双手躯干及四肢烧伤构成2处6级伤残，面部烧伤构成9级伤残，伤情严重，后续康复压力也挺大的。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她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让人不忍直视的事情啊。就起火的源头呢是她日常使用的智能手机。她说啊，她买这个手机是2021年8月份在某电商平台买的。事发当晚呢，她躺在床上一边给手机充电一边刷短视频，随后呢刷着刷着睡着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手机突发电池热失控起火，剧烈的火势呢把他痛醒，他强忍疼痛离开火场，却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
1: 事故发生之后呢，相关部门委托专业机构开展了事故的成因和伤情的鉴定，那么对手机还有充电器的残骸进行检测研判，确定涉案手机的锂电池存在典型的热失控痕迹，也是本次火灾的直接诱因。另外呢，这个伤情的鉴定结果就显示了陈小姐全身多处严重烧伤，构成多重伤残。那么根据了解呢，仅首期的治疗费用就超过30万。那么后续呢，其实仍然需要长期的手术修复和专业的康复训练，经济和身心的负担太过于沉重了。
0: 因为赔偿事宜协商无果，陈小姐呢把手机销售商家、房屋房东以及二手房东一并诉至法院，主张本次事故是手机电池热失控直接导致的。同时呢，案涉房屋的出租消防安全设施缺失，出租人安全管理不到位，各方呢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请求三被告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康复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类的损失，共计118万余元。
1: 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怎么说。那么一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之后呢，依法核定原告各项损失合计约
0: 105.51万7518.91元啊。
1: 对，然后结合这个事故的成因以及各方的过错程度，法院呢也是把这个责任划分了一下。你像原告陈小姐呢，首先她的这个做法就不对，违规了卧床边充边使用手机，那么其实自身就是有安全的一个疏忽嘛，所以呢他需要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有40%。那么手机销售这个王某销售存在缺陷的产品，所以他

0: 得承担60%的责任，需要去赔付各种损失。那么针对于这个存在缺陷的产品这个问题等等，包括我们刚在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过了其他的方面的，针对于这个销售商没有办法偿清的这些债务部分，那么由二房东刘某在10%的范围内去承担一个补充的一个责任。
1: 嗯，是的，一审作出判决之后呢，首席销售商王某不服判决结果，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东莞中院审理之后，对一审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全部确认，认定一审判审的程序合法合规，依法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案例的开头，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个事情，按理来说应该是由自己的疏忽而导致的，他不应该让其他的过错方或者来参与到这个赔偿当中。因为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手机呢，是2021年8月份买的，事情发生是在2024年2月份，事情已经过去了接近3年的时间，用了2年半的手机。然后在2年半的某一天，因为自己的使用不当导致火灾的发生，再去往回倒到了销售商这儿，大家会觉得这能找他索赔吗？但其实通过这个事情，通过最后的判决结果，我们能看到这是需要承担责任的。
0: 没错，
1: 所以也提醒销售商，咱们一定要为自己卖的东西而负责，并不是一卖了之。包括房东、二房东平时的这个火灾的灭火器材准备的是不是够充分，有没有过期的情况，有没有定期的检修维护，有没有给租客尽到一个提醒说明的义务，这些有没有做到位。如果没有做到位，一旦发生了大家不愿意看到的这种事故的话，也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0: 对，
1: 所以也是给各方敲响了警钟。
0: 另外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法官也表示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产品缺陷造成的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是有权选择向产品生产者或者是产品的销售者去主张赔偿的。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他就去主张了一个赔偿。另外呢，原告也是明确了说选择向销售方去追责，法院也是支持的，未追加生产商不属于这种程序违法。那么销售商在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呢，如果认定事故源于产品生产环节的话，那是可以向生产商去追责的。
1: 是的，通过这个案例呢，也要提醒大家，咱们这个真的赤裸裸案例比比皆是，不管是正在充电中的手机发生了爆炸，发生了起火，还是说给充电宝充电也发生过一些失火的案件。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充电器它没有给任何东西充电，您从插座上就没拔下来，或者插座未断电，也发生过一些起火案例。咱们不光是全国各地有发生，咱北京的也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所以咱不要边充电边使用手机，也不要躺在床上充电，彻夜充电，充电的时候呢远离被褥、可燃物，杜绝安全隐患。
0: 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这种电子产品的销售商户哈，咱们一定要去严格的把控咱们自己的这些进货渠道、留存、购销的这种台账，也一定要把好质量关。如果因为这个缺陷的产品造成的损害，咱们是要需要依法去承担这些侵权赔偿责任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租房这个问题，其实就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这种案例的提示大家了。房屋的出租人，我们应该去落实消防安全的一个主体责任。首先您要把这房租给别人，咱得配齐这个消防设施，包括平常关键时刻提醒一下，这个出门要断电，然后家里面就比如说夏天可能要点蚊香啊什么之类，咱也多多少少去叮嘱一句，就是排查这些安全隐患，咱们切实的去守护咱们租客的人身财产安全。
1: 对，有时候呢，这个安全隐患呢不仅仅是我们的疏忽导致的，也有可能呢是作为家长没有教育好自己家的熊孩子而导致的。我们来看一下另一起消防案件吧。有网友发视频说，在河北丰宁县一小区内，有2名小孩点燃了公共电梯的按钮，火苗呢在电梯按钮的孔洞当中清晰可见。
0: 对，通过这个视频的画面可以显示到哈，就是一块这个电梯的案板上楼层显示为19层，那么这一束火苗呢就在上下按键的这个孔洞当中燃烧了，而且整个面板都被火熏得特别黑。 那么在另一段监控画面当中就显示啊，有两名男孩曾在电梯间转悠。

0: 其中一名戴眼镜的男孩呢，在电梯的控制面板前滞留了一段时间，疑似点燃了按钮，随后呢和同伴搭乘另一部电梯离开。
1: 是的，当时事发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回应说啊，视频当中事发时间呢是在今年的6月份，目前被损坏的电梯案板面呢已经被修整完毕了。物业公司当时就找到了涉事男孩的家长进行了安全教育，电梯维修所需要的配件呢是由物业公司自行承担的，也没有要求涉事男孩的家长进行赔偿。两名小男孩呢大概11岁啊，他们呢是刚好有电梯案件的配件就没让他们赔了。
0: 但是呢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当中去支付赔偿费用。那么不足的部分呢，将会由监护人来赔偿。但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物业也是考虑到这个孩子嘛，然后教育了一下之后呢，就是完全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了。但是咱说实话，如果涉事儿童有个人财产的话，这个咱们如果真涉及到赔偿这个问题的话，比如说孩子的压岁钱，咱可以从中去扣来去赔偿这部分钱，那不足的部分咱家长也是需要补充的。其实我们不想去看到后边的这些赔偿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平时作为咱们监护人，一定要在这个暑假寒暑假，就是孩子大量休假或者平时的当中，多多去叮嘱孩子。首先玩火它就是一个隐形的炸弹，指不定可能会发生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这些事情。
1: 对，
0: 所以一个火一个水，一定要叮嘱好孩子。
2: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4: 真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秦立威。滋滋冒油的肉串，焦香的烤蔬菜，再配上冰饮，是夏夜的治愈时刻。可每次拿起烤串，总免不了犯嘀咕，烧烤致癌、伤胃、拉肚子，手里的串瞬间就不香了。别慌，烧烤不是洪水猛兽，吃不对才是问题。今天这份提示教您吃得爽也吃得安心。烤串的三个隐藏风险。焦糊暗藏致癌物，烧烤过程中肉类油脂滴到炭火上，会产生有害物质附着在烤串的表面，而肉被烤得焦黑的部位还会产生杂环胺类物质。简单来说，烤得越焦黑，有害物质积累的就越多。重口味三连击，入味的烤串总离不开重调味、高盐、高油、重辣，远超日常摄入推荐值。高盐会加重肾脏负担，重油重辣则会反复刺激胃黏膜，胃痛反酸就会找上门。烤串加冷饮等于肠胃罢工。滚烫油腻的肉配上冰镇啤酒，冷热交替的强烈刺激会让肠胃血管快速收缩，消化功能直接掉线。以下这些误区您中招了吗？认为烤串没烤糊就安全，烟熏反复烤制照样会附着有害物质，且重调料、高脂肪等问题依然存在。

0: 认为没烤完的肉再冻起来也没事儿。反复冻融等于细菌开派对，解冻方式不对，烤制时没有彻底熟透，很容易引发腹泻和食物中毒。认为荤素搭配能抵消危害，荤素搭配能减轻身体代谢负担，但蔬菜不能分解已产生的致癌物。控制烧烤食用量才是关键。科学撸串四步法。第一步，挑食材，新鲜是底线。优先选择鲜瘦肉、鱼虾、鸡胸肉，少选香肠、培根、腌制合成肉。记得搭配韭菜、彩椒等蔬菜，丰富口感的同时也能均衡营养。解冻也有讲究，提前放到冰箱0-4度的冷藏室解冻，或带包装用流水冲淋解冻，拒绝反复冻融。第二步，控火后，慢烤比猛烤更靠谱，优先选择电烤或无烟炭烤等方式，减少明火直烤带来的烟熏。烤的时候要用小火慢烤，勤翻动，焦黑部分要全部剔除。装生肉和熟肉的餐盘要严格分开，避免交叉感染。第三步，淡调味儿，天然香料更健康。别只靠烧烤调料酱汁提味儿，可以尝试用大蒜、黑胡椒、柠檬汁、迷迭香这类天然香料来增香。第四步，懂搭配，控制频次是关键。饮品选用柠檬水、菊花茶、绿茶代替冰啤酒、冰可乐，护胃的同时又促进代谢。撸串再解馋也不能贪多，建议食用频率控制在1-2周一次，千万不要连续作战。烟火气里藏着夏日的美好，舌尖安全连着万家安心。市场监管部门始终守护在您的身边，愿大家科学饮食，健康度夏，尽享这份夏日烟火。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

0: 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0: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2: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3: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4: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5: 帮助让人温暖，
6: 让人温暖，
5: 帮助让爱延续，
6: 让爱延续，
5: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6: 内心
5: 更温暖，
6: 更温暖。
7: 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路途或许充满煎熬，暂时的艰难不会永久停留，不必强迫自己立刻坚强，允许慢慢来，好好照顾身体，守住内心的希望。
8: 希望大家永远永远记住这样的一句话，凡事经历皆有力量，坚持下去，曙光一定会慢慢靠近。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周一，
8: 我是唐雪，
7: 咱们明天见，
8: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藏在方寸角落的暖心设计与改造，守护孩子每一段自在时光，用心倾听，接纳童真谏言，引导孩子参与家园共建。顺义正在把儿童友好这件事一点一点揉进孩子们的游玩休闲空间。今天我们去实地看看这些正在发生的细小的改变。在望泉街道西兴第一社区，由闲置房屋改造的邻居家共享门花驿站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成长港湾，外立面灵动的彩绘充满童趣，室内清晰划分动静区域，包括阅读区、手工区，既能让孩子们沉浸式阅读探索，也可以动手创作，释放童真想象力。不止于玩乐学习，这里更是孩子们的成长实践平台。社区设立儿童自治岗，招募小小管理员、小小图书员，实施公益积分机制，让每一份小小付出都被看见、被肯定，用正向激励点亮童心，引导孩子们在服务中学会责任担当。这样暖心的儿童空间正在顺义各镇街多点开花。在赵泉营镇板桥新苑社区，儿童活动空间配备了适龄教具，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快乐成长。李随镇赵庄村增设的游乐设施则为孩子们打开了自由探索的大门。从社区到村庄，从室内到户外，顺义正在把儿童友好这件事稳稳地落在每一双小脚丫参加活动的地方。儿童友好的核心不只是硬件设施的升级，更是对孩子们心声的尊重与接纳。在空港街道金港家园社区，孩子们早已化身社区治理的小主人翁，用稚嫩的力量点亮家园温度。社区游乐区的升级源自孩子们的主动提议，在社区议事厅里，小议事员们踊跃发言，地垫换成带防滑颗粒的，这样不容易摔倒，设施边角要做缓坡设计，防止磕碰，一条条细致又贴心的建议饱含着孩子们对家园的热爱。针对这些建议，社区高效对接物业，实地勘察，反复研讨，让孩子们的心愿顺利落地。10岁的恭喜说，我可以参与到社区里的小事，说出的想法还能被采纳，特别有成就感。除了游乐设施升级，美化楼道墙面也纳入了小议事员们的治理清单。针对楼道杂物堆积、墙面污渍斑驳问题，孩子们主动提议清理整治、美化空间。于是社区联动中国地质大学师生，带孩子们一起制作装饰品，携手打造特色楼道空间。南彩镇水屯村儿童议事会和儿童建议箱也在发挥着作用，村里定期收集孩子们关于村庄建设的建议，孩子们的奇思妙想从纸面走向现实，成为村内建设的新鲜活力。当空间会弯腰迁就儿童的身高，当规则会侧耳倾听儿童的意见，儿童友好就不再是制度，而是一种温度。区妇联副主席李维娜表示，区妇联将联动各方资源，打造特色儿童友好示范点，以点带面全域提升，为少年儿童营造安全温馨的成长环境。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玲玲报道，当莫奈睡莲的光影在脚下缓缓流动，当 AI 根据手势生成专属数字画面，近日未来之境 AI 艺术沉浸大展作为第5届仲夏艺术季重磅展览在北京保税艺术区启幕。第5届仲夏艺术季以生态建设者为主题，将持续至12月，依托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将推出近20项国际艺术展览、文化科技体验、艺术交流等系列活动，打造城市文化新场景。未来之境 AI 艺术沉浸大展位于北京保税艺术区 B3楼，与传统展览不同，这里没有隔着展墙欣赏作品的距离感，而是通过 AI、光场 3D 等数字技术，让观众真正走进艺术。当1层的智启未来展区 AI 情绪感知、XR 虚拟拍摄、光场 3D 影院等互动体验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在时光作品区，随着体验者手势变化，屏幕中的光影色彩实时变化，市民举起手机记录这一新奇瞬间。在情绪之境体验区，观众进入体验区就被非接触式生物信号采集，情绪状态实时转化为动态画面与音效，也引来阵阵惊叹。来到二层，展厅氛围则变得静谧而梦幻。莫奈时光沉浸艺术空间中，印象日出、睡莲等经典作品化作流动的数字光影，漫步其中仿佛置身印象派画作之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欣赏，在光影交织间感受艺术与科技碰撞出的独特魅力。如果说未来之境是一扇窗口，那么第五届仲夏艺术季呈现的则是一个更加丰富的艺术生态。今年艺术季首次启用 B3 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实验室和第七艺术生态聚集区两大空间。首文科北京文化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总经理，北京首文科文创置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林志勇表示，两大楼宇功能互补，使艺术季从传统陈列场升级为艺术转化、场景试验与产业孵化前沿阵地，创作、展示、交易、再创作的产业闭环加速形成。仲夏艺术季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五届，累计举办40余场展览、20余场论坛活动，吸引了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艺术机构参与，逐步成长为集艺术展示、国际交流、文化贸易、产业合作于一体的品牌文化活动。一场艺术展打开的是文化体验的新方式，一场艺术季激发的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活力。第五届仲夏艺术季正在不断刷新人们对艺术的想象，未来半年不妨把北京保税艺术区加入你的打卡清单，来这里看艺术、玩科技、遇见世界，也遇见不一样的顺义。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刘佳琪报道，非机动车停放有序，路口通行顺畅，骑行人佩戴安全头盔。望泉街道聚焦人流密集、交通压力较大的石门地铁站重点片区，将治理引导力量前置到街头路口，补齐硬件设施短板，加强文明宣传，推动文明出行蔚然成风。每天早晚高峰，石门地铁站周边顺白路、顺余路车流人流交织，作为辖区非机动车治理重点点位，这里也成为望泉街道落实新规、普及交通法规的主阵地。望泉街道联动石门地铁站周边4个社区，组建了一支包括8名社区志愿者、8名车辆摆放员、8名文明引导员在内的专项服务队伍，3方力量同岗值守在地铁站的4个出入口，筑牢交通秩序防线。记者在现场看到，志愿者、车辆摆放员、文明引导员分工协作，一边俯身将电动车、自行车码放整齐，使地铁出入口道路畅通，一边提醒过往骑行人遵守新规，大家繁忙有序，疏导有度。针对石门地铁站周边停车资源紧缺、非机动车乱停问题，望泉街道深挖辖区闲置空间资源，补齐硬件设施短板。望泉街道城建管理办公室城建负责人朱凤端介绍，我们此前盘活边角地块，完成80平方米地面硬化，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40余个。接下来，街道计划启动石门街区空间改造项目，进一步统筹优化石门地铁站周边停车配套设施，同时整合社会资源，盘活零散边角空地，多措并举优化出行条件，切实方便群众出行。街道还联动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在地铁出入口布设广播设备，循环播报非机动车管理新规，到各社区开展文明骑行普法宣传活动，全方位拓宽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自觉规范停放、文明骑行。连续不断的宣传引导，优化增设停车位，多渠道强化文明出行意识，持续改善了地铁周边出行环境。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讯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诈骗分子的套路不断花样翻新，诈骗手法屡屡升级换代，让不少人感慨防不胜防。别怕，骗子套路虽多，我们依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为您总结了以下这些应对方式，一定要记住。远离电诈，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八个凡事教你一眼识破骗局，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转账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遭遇电诈如何正确应对？如果生活中您不巧真的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应该怎么做呢？别慌，记住这三步正确且快速止损的方法，学起来。一，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警方会帮你对相关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及时拦截，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二，梳理收集相关证据，准确完

0: 整记录骗子的聊天账号、账户姓名、双方的聊天记录等信息，保存好汇款或转账的凭证，如在 ATM 机转账的凭条、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截图，转出转入的时间、账户、转账方式、转账次数以及金额等，保存完整并打印好。最后一步，你需要尽快前往最近的派出所进行现场报案。在这里，你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询问笔录，提供相关证据。在警方调取固定好电子证据后，对手机中的聊天语音、涉诈 APP、 涉诈网址或短信进行删除。切记，一旦发现异常或感觉到不对劲，立刻停止给对方转账。若有人声称能帮你追回被诈骗资金，不要相信，以免二次受骗。七大反诈利器，助你一臂之力。上面的反诈秘籍都记住了吗？下面这七大反诈利器，保护自己，助你一臂之力。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安装，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一定要接听，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一定要看。反诈名片，对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号码进行标记和来电提醒。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查询本人名下手机电话卡数量是否有被盗用等情况。云闪付 APP 一键查卡，掌握个人名下银行卡信息。一证通查 2.0， 查询本人手机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

0: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社有资产流失，维护社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社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一夜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7: 哟，小赵啊。
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7: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6: 行。
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0: 鞋款网格2合1，
11: 脚步丈量百家。

0: 听理解难题，
1: 积分板上天星星。
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4: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

0: 工作。15/57，全国将新开工改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1: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

0: 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应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隔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 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隔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7: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9: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3: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4: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连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 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5: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两三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6: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7: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8: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2: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9: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2: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20: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1: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0: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

0: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2: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务必

0: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2: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3: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2: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4: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2: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5: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2: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6: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

0: 是由283交付。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7: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8: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9: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0: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3: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2: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4: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昨天了解到， 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1: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2: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1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6: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7: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时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16: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8: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16: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 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9: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6: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0: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今天播出。智能体正在深度嵌入人形机器人。
0: 北京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雷雨闷热并存。
1: 两部门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北京推动好房子建设向好街区跃升。
1: 聚焦老城新生文化探访危机时专题片《老善走东城，城市换新季》在京开机。
0: 热点调查，四大行先后推出5年期大额存单，市民如何选择投资产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当前，不少公司已把人形机器人和智能体技术深度融合。不久的将来，这些越来越聪明的消费级机器人将出现在校园、咖啡厅、商业服务等场景。机器人离走进普通家庭的目标越来越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身高98厘米，体重17公斤，这个白色的小型双足机器人腾空一翻，随后稳稳落地，让在场的人发出阵阵惊叹。它就是北京松岩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产品万元消费级人形机器人小布米。
3: 它的眼睛里边搭配了深度相机，180度的广角，可以看清眼前的一些场景以及本人的穿搭，然后辨别男生还是女生，用于我们的 C 端家庭端，然后还有一些在科研教育的一些二次开发。
2: 走进展厅，除了小布米，还有身高1米2、体重30公斤的双足机器人 N2， 身高1米38、体重40公斤的双足机器人 E1。工作人员介绍
3: ，N2 的话，它才18个自由度，它的整体的这个运动性能会更好一些，包括侧手翻啊，然后单腿跳这样的一些动作。然后这款 E1 的话，它的自由度也会更多一些，它有23到28个自由度，包括它髋关节搭配了一些电机，可以做一些弯腰啊这样的一些动作。
2: 公司首席营销官张淼告诉记者，以上三款机器人已经全部量产，价格在1万到14万不等，而他们的升级款将在今年8月底举办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全部亮相，50个赛项基本全部参加。
4: 今天北京有点闷热呢，气温31度。
2: 在展厅，记者还看到了三个短发美女，她们是公司的另一大产品线仿生交互机器人，其中以小月的颜值最高，她是今年4月刚迭代出的新品，头部缩小了30%，五官更加深邃精致，面部自由度从18个到30个不等，这让她的微笑、闭眼、挑眉等面部表情非常自然。
5: 那我们主要把小月定位成一个具身 agent 形态的一个产品，在未来就是我们把这个 agent 的这个体系接完之后，还可以实现声音和口型同步超级仿生和逼真的效果，主要会把小月应用在康养领域、高端酒旅的接待，包括一些商业服务。
2: 2023年成立的松岩动力，其核心研发团队来自清华大学，消费级人形机器人一直是公司的战略目标。近年来，公司在研发等环节努力降本增效，力争把机器人的价格打下来，为将来走进千家万户做准备。
5: 我们的塑料化的关节其实是采用了一些新型的材料和新型的工艺，然后是在供应链的这个管控上确实也做了一些工作，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货预期。在今年这个运动会结束之后，其实我们仍然会在原有的战略发展方向上去深耕吧。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来到市应急指挥中心召开全市防汛调度会议，调度部署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当前全市仍处于主汛期，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国家防总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紧盯雨情汛情，在岗在位在责，从严落实防范措施，全力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确保城市安全平稳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殷勇强调，要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突出做好局地短时极端强降雨防范应对，根据汛情、雨情、水情及时发现处置险情， 紧盯山区洪涝灾害风险，加强对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巡检，紧盯下凹实立交桥、地下空间、低洼院落等易积水点位，加密巡查频次，强化应急力量，一旦发现积水快速处置，严防城市内涝，严格落实各级防汛责任，强化夜间值守备勤和巡查检查，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加强宣传引导，做好答疑解惑，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防汛提示，提醒市民群众加强防范。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市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将再次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并伴有6到7级阵风。其中，怀柔、密云、平谷、房山等区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降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今天起3天，雷雨仍然频繁，桑拿天持续。昨天的北京，桑拿天和雷雨并存。根据中央气象台实况数据，昨天中午12点，代表北京温度的观象台气温为34.1摄氏度，由于相对湿度高达69%，体感温度上升到40摄氏度。很多网友有疑问，天气这么热，气象部门为什么没有发布高温预警？气象部门表示，高温日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气象预警也有严格的发布标准。当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超过35摄氏度才可以算高温日，而高温预警中最低级别的是高温黄色预警，必须满足未来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起3天气温仍然较高，为何雨水频繁仍浇不灭高温？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桑表示，由于北京近期一直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大背景下，持续有偏南风输送，天气也持续闷热。气象部门提醒，不少人认为气温不高就不会中暑，但夏季中暑热射病多发生在33到35摄氏度高湿不通风环境中，所以当体感温度大于32摄氏度时，就需要勤补水，减少户外停留时间，在家也要适当开空调，多通风，谨防中暑。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号到4号，华北地区会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全市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和全市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早8点，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为蓝色风险，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防护工作。本市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昨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前到今天中午12点，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为蓝色预警。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0: 新闻广播消息，因降雨预警，怀柔密云线 S2 线所有列车今天全都停运。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近日已审议通过并印发实施。本市城市建设重心从打造好房子转向整体营建宜居好街区。本次改革最大创新是推行分层两级规划体系，城镇详细规划分为街区控规、地块实施方案两层。方案推广回天、安贞地区成熟的4步走8清单群众导向规划法，先街区体验梳理资源与民生难题，再通过社区议事厅征集居民需求，配套空间优化与落地政策，滚动生成改造项目。以回天地区为例，两轮行动落地200多个项目，投资超400亿元。 新一轮"十五五"计划储备127个项目，预计投资343亿元。改革构建政府统筹、市场参与、多施协同的共建机制，规划聚焦15分钟完整社区建设、均衡养老、文体等公共服务，推进站城融合、慢行系统与生态空间提质，同步保护老城文脉。规划师、建筑师、社工等专业力量全程参与街区改造，市区统筹资金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更新。市规资委透露，下一步将出台配套行动方案，选取一批存量街区先行试点示范，持续补齐民生配套。
0: 文化探访微纪实专题片《老善走东城：城市换新记》近日在京开机。节目将跟随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单霁翔的脚步，深入东城街巷，用影像回答老城如何新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6: 东城搞了一个微风露台计划，人家有条件登上露台来喝茶呀，就看着周围的景观。
7: 本季老善走东城节目全新升级，以老城换新为切口，聚焦老城如何在保护中发展。开机发布会上，单霁翔谈起东城区近几年的变化如数家珍。
6: 比如像地下城，原来我印象地下城80年代开放过，它就是做商业小商品，到里面买一些服装，买一些纪念品。但现在地下城变成博物馆了，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并且还是一个跟现代科技结合航天事业的博物馆，这些都是过去没有想到的。比如胡同美术馆，我就去找胡同美术馆在什么地方，后来小朋友告诉我，胡同美术馆就这条胡同就是美术馆，它的墙上的绘画呀，它的小空间呢、微花园呢，这些不走进去就是感受不到这种魅力，也没有这种惊喜。
7: 自2023年以来，老善走东城系列 IP 已经连续推出4季，本期节目将从东城区院落胡同的细微变化入手，通过单霁翔的行走探访，展现会馆群落、水系生态、胡同街巷、共生院落、商圈街区、老旧厂房、文物古建等8个方面的变化。节目中还将呈现规划设计师、文化学者、修缮工匠、当地居民等多元视角，同时适度使用 AIGC 技术动态还原历史场景。
6: 我觉得应该叫人们知道，整个东城区就是一个大的博物馆一样的机构，叫更多的市民能够有自豪感，更多的游客参观者能够感受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地区，来了不愿走，走了还想来。
7: 本期节目将在本台北京卫视和纪实频道同步播出，同时在新媒体平台传播，在社交平台上推动互动参与，让东城故事从胡同走向更广泛的公众视野。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
8: 我们这部《老善走东城：城市换新记》共计8集，每集15分钟，预计是9月中下旬播出。通过这种老城故事的讲解，展现东城区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核心承载区的文化魅力。
1: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北京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促进本市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若干措施坚持经济发展和产业带动，统筹产业布局与岗位开发，提出增强产业与就业协同性，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和美乡村建设，加强城乡就业协作，深化农文旅融合，稳定粤港就业规模，培育新职业新岗位等22条措施，全方位挖掘和拓宽农林果产业、农文旅产业、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等行业产业就业岗位，拓展城市更新、政府投资项目等领域的就业空间，科学利用100万亩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稳定本市农村劳动力绿岗就业规模不低于3万人。
0: 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后，昔日的存款爆品5年期大额存单在7月限量回归。8月1号，中国工商银行上架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至此，工农中建等国有大行都有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在售，部分中小股份制银行也推出了类似产品。市民应如何选择投资产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9: 每天的9点半，5年期上额度，半分钟、1分钟就卖没。
10: 也就是说，现在还是比较火的。
9: 对，
10: 8月1号， 中国工商银行上架了2026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五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年化利率分别为1.6%和1.55%，20万起存，支持部分提前支取和转让。当天上午，记者以储户身份来到中国工商银行媒体村支行咨询大额存单相关产品。刚开始交谈，大堂经理李经理就道出了当天早上大额存单销售的火爆情况。李经理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实时查看手机上的最新额度信息。
11: 今儿的没戏，就明天9点您就来，他那额度柜台多，手机少，是这两天刚有的。
10: 记者在与李经理交流的十多分钟里，就看到有2-3位顾客来咨询大额存单产品。事实上，7月1号，中国银行率先推出2026年第一期大额存单，紧接着在7月上旬，农行、建行也先后推出类似产品。四大行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的最高利率为1.6%，相比国有大行，中小股份制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在收益率上要略高一些。华夏银行某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12: 都是1.75%，但是这个是20万起存的。比如说您如果想着保1.75%的这个保5年，就可以选这个20万以上的这款。
10: 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平安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收益率也与此持平。
13: 但按照目前的大额存单，年化是1.75%，有3年起存的那个20万，5年的它这个也是。
10: 总的来看，股份制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的收益率普遍在1.75%到1.8%之间。网上所流传的大额存单产品收益率可以达到2%的说法，只存在于外地一些存在揽储压力的小型城市商业银行或者农商行。记者在北京市场并没有觅得相关踪迹。那一向被视为揽储利息的大额存单，又为何在这个时候冲出江湖呢？中国邮储银行研究员罗飞鹏解释说，
14: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0: 罗飞鹏建议，面对类型丰富的存款产品，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投资产品，在保障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财富的稳健增值。
14: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应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
1: 由花样滑冰世界冠军佟健担任主教练的冠军公益冰上体验课8月1号在京举行，45组家庭走上冰面体验滑冰乐趣。本次活动是

0: 第十七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核心冰雪配套活动 Magic on Ice 沉浸式冰演的前置公益单元，也标志着八月全民健身月的开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在首都体育学院的滑冰馆，这里的冰面温度常年维持在零下五摄氏度左右，但对于陆续走进冰场的45组家庭来说，寒意很快就被兴奋与好奇冲散。
2: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上冰，教练也是手拉着手带着我们滑了一下，然后从最开始就是只能把着边慢慢的走，到现在他已经可以就是不扶边然后慢慢的滑了。
1: 冰面上有初次上冰的兴奋与踉跄，也有学过滑冰的孩子对高水平指导的珍惜。一个看起来不过七八岁的女孩在冰面上轻松滑行，动作虽然不算娴熟，但姿态稳定。这次她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偶像佟健，兴奋地表示：
3: 以前上过就学过一点，很激动，而且呢感觉好帅。
1: 为了让第一次上冰的小朋友快速消除恐惧，享受滑行，佟健和团队在课程设计上花了不少心思。
4: 从整个的这个内容设置上来讲呢，也不断的在迭代。第一次上冰的这些人的这个恐惧，那我们怎么把这种恐惧消除？所以从踏步前行，到正确的摔倒和爬起来，再到一步一步往前走，再到最后的竞赛环节和舞蹈环节，我想每个人呢都能通过我们的精心设计呢，有非常丰富的体验和非常难得的这种经历。
1: 这堂公益课已经是佟健退役后做的第11年公益课。自2015年退役以来，佟健与庞青共同创办了爱滑冰冠军公益课，面向青少年和家庭免费开放，至今已在全国20余城市举办超百期，辐射上万组家庭。
4: 我想呢，这个现在体育的发展呢，已经从原来的专业的训练呢，向这种家庭的这种支持呢，在发展。那希望通过他们的这种家庭的带动呢，能够给孩子能够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常参与健身、经常参与体育运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那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这个社会的关注和更多的人群的参与。
1: 本次公益课通过冠军指导与市民参与的模式，将专业场馆资源面向普通家庭开放，让更多的市民在八月全民健身月期间真正走上冰场，在锻炼中收获健康与快乐。一位家长在课后感慨道：
2: 让我们也能感受这个冰上的那种体验，刚好这个月就是我们的全民健身月，所以我觉得这次活动就特别特别有意义。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今天可预约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
0: 本月起，北京公立医疗机构执行冠脉支架等5种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提高心血管病患者治疗可及性。此次集采包括冠脉支架、心脏起搏器、介入微导管、高频电刀及中性电极5种耗材，这些耗材都为临床用量大、技术门槛高的类别，覆盖了从支架介入治疗到心律失常干预等多个治疗领域。
6: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际，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上周末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展览将持续到8月31号，观众可通过中国工美馆、中国非遗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6: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7: 交房不到一年，地库滑得像溜冰场。顺义这一小区承诺8月止滑。
8: 小孩他本来跑跑颠颠的，然后就是容易挨那水，就摔倒了。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房入住不到一年，进地下车库却像进了水帘洞。近日，顺义区兴域北京多名业主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地下车库常年潮湿反水，雨季更像是泡在水里，湿滑的地面导致儿童摔倒，车辆上坡打滑，甚至车辆进出时挡风玻璃会瞬间起雾遮挡视线，安全隐患重重。业主们多次维权，物业此前承诺的整改方案却迟迟不见落地。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9: 顺义区兴域北京小区是去年10月交付的新建小区，业主刘女士告诉记者，每逢雨季，小区地下车库就会大面积反潮，地面随处可见成片水渍，即便近期降雨不多，车库地面墙面依旧潮湿，行走或开车时极易打滑，给大家日常停车出行带来不小困扰。
8: 就是前些天不是雨季嘛，然后地下车库就特别湿，地上都是水，孩子什么还老滑倒，然后跟物业这边说了，开始也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是新小区，去年10月份交房嘛，也没赶上雨季，就今年前些日子就这不是雨季嘛，然后就特别潮，特别湿。但最近不怎么下雨，还好一点，但是也挺潮的，看地上还是湿湿的，还有水的那种。
9: 记者从多名业主处了解到，车库潮湿积水已经引发多起险情，包括孩童在地库行走时不慎摔倒，机动车行驶至上坡路段时轮胎抓地力变弱，以及挡风玻璃瞬间起雾等。为此，业主集体向物业多次沟通反馈，物业曾告知会通过加装设施改善潮湿状况，可相关计划一直没有实质进展。刘女士表示，
8: 有好多业主反映，前些天下的也是我们家孩子也摔倒了，然后之前还有别的业主反映，也是说小孩他本来跑跑颠颠的，然后就是容易挨那水就摔倒了，然后车打滑，就是往上上的时候他不是湿吗，反正上的费劲。之前他给我们回复就是说安什么门啊什么这些，到现在反正也没落实呢，然后还有些其他的问题，他也是一拖再拖。
9: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即使是晴热天气，地库潮湿问题依旧大面积存在。兴域北京物业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说明了潮湿产生的核心原因。据介绍，地库积水是冷热空气交汇形成的冷凝水，目前物业已开启车库内全部除湿机开展临时除湿工作，同时也介绍了长效整改计划的推进难点与沟通进度。
10: 因为就是地库冷热交替产生的那个冷凝水，然后现在地库里边那个除湿机也开开了，后期会加装铰链门，然后这边也正在沟通这事儿。这是一笔的费用不是吗？费用也不小呢，这边领导也在沟通这事儿呢，因为不可能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9: 记者随后致电小区开发商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接线人员表示将内部核实情况，但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开发商方面的回复。
11: 行，我帮你问一下，兴域北京地下库夏天就是湿潮反水，然后您车那个玻璃上也有水蒸气水雾之类的，帮您问一下，然后答复这个我不太确定。
9: 属地顺义区石岩街道工作人员在收到记者采访函后，针对此事开展了全方位的核查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说，街道首先核对了小区地下车库全部建设档案，确认车库各项建设指标完全符合国家规划标准，排除了工程施工不达标、设计存在缺陷的可能性。针对问题成因，街道工作人员梳理出两大关键因素。
12: 这个车库潮湿的原因，经我们排查，一个是为季节性的，还一个是阶段性的。这季节性的就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夏季这气候比较闷热，温度高，它有这温差，它室外温度大概是30多度，地下车库也就10余度，冷热工地一交替就产生冷凝水，就造成这个这车库潮湿。还一个就是说日常这个入户通行的车辆比较少，带进来的热空气就少，如果说后续车进来的多了，它这个情况也能有很大的缓解。
9: 街道方面同步公布了针对性整改方案，明确了加装卷帘门的时间节点、资金来源，并且对物业日常除湿、排风作业提出了硬性要求。
12: 现阶段整改，也就是说我们街道督促这小区物业增设这个除湿机，让它24小时开着。还一个是它那排风，我们也督促这物业跟开发商也都协商好了，他们这个已经做完报价了。
13: 嗯，
12: 预计是8月中旬吧，就能装这卷帘门了，在那车库地下口，这样不就能物理隔绝这个冷热空气交替了吗？现在先是物业前期先垫付，它是精装修，开发有2年的质保期，物业费不是咱们这个业主这什么吗？工维不也是咱业主的吗？不会用这钱。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时间节点都给它卡死了，还有这个进度，确保这个整改工作落地见效，给大家有一个舒适的这个居住体验。
9: 地下车库除湿、卷帘门加装整改工作能否在8月中旬按期完工，这些治理手段是否能够彻底解决地库冷凝水潮湿积水问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4: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
15: 听懂了，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藏在方寸角落的暖心设计与改造，守护孩子每一段自在时光，用心倾听，接纳童真谏言，引导孩子参与家园共建，顺义正在把儿童友好这件事一点一点揉进孩子们的游玩休闲空间。今天我们去实地看看这些正在发生的细小的改变。在望泉街道西兴第一社区，由闲置房屋改造的邻居家共享文化驿站，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成长港湾。外立面灵动的彩绘充满童趣，室内清晰划分动静区域，包括阅读区、手工区，既能让孩子们沉浸式阅读探索，也可以动手创作，释放童真想象力。不止于玩乐学习，这里更是孩子们的成长实践平台。社区设立儿童自治岗，招募小小管理员、小小图书员，实施公益积分机制，让每一份小小付出都被看见、被肯定，用正向激励点亮童心，引导孩子们在服务中学会责任担当。这样暖心的儿童空间正在顺义各镇街多点开花。在赵泉营镇板桥新苑社区，儿童活动空间配备了适龄教具，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快乐成长。李随镇赵庄村增设的游乐设施则为孩子们打开了自由探索的大门。从社区到村庄，从室内到户外，顺义正在把儿童友好这件事稳稳地落在每一双小脚丫参加活动的地方。儿童友好的核心不只是硬件设施的升级，更是对孩子们心声的尊重与接纳。在空港街道金港家园社区，孩子们早已化身社区治理的小主人翁，用稚嫩的力量点亮家园温度。社区游乐区的升级源自孩子们的主动提议，在社区议事厅里，小议事员们踊跃发言，地垫换成带防滑颗粒的，这样不容易摔倒，设施边角要做缓坡设计，防止磕碰，一条条细致又贴心的建议饱含着孩子们对家园的热爱。针对这些建议，社区高效对接物业，实地勘察，反复研讨，让孩子们的心愿顺利落地。 十岁的恭喜说，我可以参与到社区里的小事，说出的想法还能被采纳，特别有成就感。除了游乐设施升级，美化楼道墙面也纳入了小议事员们的治理清单。针对楼道杂物堆积、墙面污渍斑驳问题，孩子们主动提议清理整治、美化空间。于是社区联动中国地质大学师生，带孩子们一起制作装饰品，携手打造特色楼道空间。南彩镇水屯村儿童议事会和儿童建议箱也在发挥着作用，村里定期收集孩子们关于村庄建设的建议，孩子们的奇思妙想从纸面走向现实，成为村内建设的新鲜活力。当空间会弯腰迁就儿童的身高，当规则会侧耳倾听儿童的意见，儿童友好就不再是制度，而是一种温度。区妇联副主席李维娜表示，区妇联将联动各方资源，打造特色儿童友好示范点，以点带面，全域提升，为少年儿童营造安全温馨的成长环境。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记者王玲玲报道，当莫奈睡莲的光影在脚下缓缓流动，当 AI 根据手势生成专属数字画面。近日，未来之境 AI 艺术沉浸大展作为第五届仲夏艺术季重磅展览，在北京保税艺术区启幕。第五届仲夏艺术季以生态建设者为主题，将持续至12月。依托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将推出近20项国际艺术展览、文化科技体验、艺术交流等系列活动，打造城市文化新场景。未来之境 AI 艺术沉浸大展位于北京保税艺术区 B3楼，与传统展览不同，这里没有隔着展墙欣赏作品的距离感，而是通过 AI、光场 3D 等数字技术，让观众真正走进艺术。当一层的智企未来展区、 AI 情绪感知、 XR 虚拟拍摄、光场 3D 影院等互动体验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在时光作品区，随着体验者手势变化，屏幕中的光影色彩实时变化，市民举起手机记录这一新奇瞬间。在情绪之境体验区，观众进入体验区就被非接触式生物信号采集，情绪状态实时转化为动态画面与音效，也引来阵阵惊叹。来到二层，展厅氛围则变得静谧而梦幻。莫奈时光沉浸艺术空间中，印象日出、睡莲等经典作品化作流动的数字光影，漫步其中仿佛置身印象派画作之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欣赏，在光影交织间感受艺术与科技碰撞出的独特魅力。如果说未来之境是一扇窗口，那么第五届仲夏艺术季呈现的则是一个更加丰富的艺术生态。今年艺术季首次启用 B3 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实验室和第七艺术生态聚集区两大空间。首文科北京文化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总经理，北京首文科文创置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林志勇表示，两大楼宇功能互补，使艺术季从传统陈列场升级为艺术转化、场景试验与产业孵化前沿阵地，创作、展示、交易、再创作的产业闭环加速形成。仲夏艺术季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5届，累计举办40余场展览、20余场论坛活动，吸引了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艺术机构参与，逐步成长为集艺术展示、国际交流、文化贸易、产业合作于一体的品牌文化活动。一场艺术展打开的是文化体验的新方式，一场艺术季激发的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活力。第五届仲夏艺术季正在不断刷新人们对艺术的想象，未来半年不妨把北京保税艺术区加入你的打卡清单，来这里看艺术、玩科技、遇见世界，也遇见不一样的顺义。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记者刘佳琪报道，非机动车停放有序，路口通行顺畅，骑行人佩戴安全头盔。望泉街道聚焦人流密集、交通压力较大的石门地铁站重点片区，将治理引导力量前置到街头路口，补齐硬件设施短板，加强文明宣传，推动文明出行蔚然成风。每天早晚高峰，石门地铁站周边顺白路、顺余路车流人流交织， 作为辖区非机动车治理重点点位，这里也成为望泉街道落实新规、普及交通法规的主阵地。望泉街道联动石门地铁站周边四个社区，组建了一支包括八名社区志愿者、八名车辆摆放员、八名文明引导员在内的专项服务队伍。

0: 三方力量同岗值守在地铁站的四个出入口，筑牢交通秩序防线。记者在现场看到，志愿者、车辆摆放员、文明引导员分工协作，一边俯身将电动车、自行车码放整齐，使地铁出入口道路畅通，一边提醒过往骑行人遵守新规，大家繁忙有序，疏导有度。针对石门地铁站周边停车资源紧缺、非机动车乱停问题，望泉街道深挖辖区闲置空间资源，补齐硬件设施短板。望泉街道城建管理办公室城建负责人朱凤端介绍，我们此前盘活边角地块，完成80平方米地面硬化，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40余个。接下来，街道计划启动石门街区空间改造项目，进一步统筹优化石门地铁站周边停车配套设施，同时整合社会资源，盘活零散边角空地，多措并举优化出行条件，切实方便群众出行。街道还联动顺应交通管理支队，在地铁出入口布设广播设备，循环播报非机动车管理新规，到各社区开展文明骑行普法宣传活动，全方位拓宽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自觉规范停放，文明骑行。连续不断的宣传引导，优化增设停车位，多渠道强化文明出行意识，持续改善了地铁周边出行环境。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诈骗分子的套路不断花样翻新，诈骗手法屡屡升级换代，让不少人感慨防不胜防。别怕，骗子套路虽多，我们依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为您总结了以下这些应对方式，一定要记住。远离电诈，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八个凡事教你一眼识破骗局，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转账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 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遭遇电诈如何正确应对？如果生活中您不巧真的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应该怎么做呢？别慌，记住这三步正确且快速止损的方法，学起来。一、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警方会帮你对相关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及时拦截，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二、梳理收集相关证据，准确完整记录骗子的聊天账号、账户姓名、双方的聊天记录等信息，保存好汇款或转账的凭证，如在 ATM 机转账的凭条、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截图，

0: 记住了吗？下面这七大反诈利器，保护自己，助你安装。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一定要接听，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一定要看。反诈名片，对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号码进行标记和来电提醒。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查询本人名下手机电话卡数量是否有被盗用等情况。云闪付 APP 一键查卡，掌握个人名下银行卡信息。一证通查2.0，查询本人手机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

0: 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3: 哟，小赵啊。
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3: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6: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3: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2合1，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 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1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3: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4: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3: 得嘞，那咱走着。
1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6: 佟林二次学艺，这能耐长的赶上俩佟林了。为什么早不说这个事儿，晚不说这个事儿，现在才说呢？因为下一步佟林回到北京，将要参加3月3量标会。什么叫量标会？天下的镖局子，有名的武林高手要云集北京，而且剑山蓬莱岛的、万龙藏锋岛的那些了不起的高人，都想借这机会会会佟林。西北西南的各路名剑全到北京，要靠佟林原来那点能耐，什么张达法禅呢、白给，不二次学艺能应付得了吗？这就是为难准备的。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佟林腰里的围着落叶秋风草，满怀激情回到铁山寺。好嘛，刚到铁山寺，雍亲王啊等得早不耐烦。我海川呐、你送人哪有送一天的，你送哪儿去了？你都把我急死了。爷，我知道您就得着急，但是我跟您道喜，只能跟您一个人讲。好、什么喜事？是这么回事。我师伯跟我师叔传授我能耐来的。
17: 是啊，嘿嘿，
16: 怎么没带着我呀？要知道有这事儿，我也跟着开开眼。爷，我会了不就等于您会了？等咱将来回到北京没事的时候，我把所学再慢慢教给您呢。可也是这么个理儿。海川看出来没，人生一世就这么回事儿，过了坎儿那就是一片坦途。我总觉得你呀、灾难已满，将来飞黄腾达呀，很多喜事儿都等着你呢。啊，你呀好好活着，听没听见？千万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爷，金石良言我怎敢忘记？靠着您这棵大树我还怕没柴烧吗？话可不能那么说，我这棵树也不一定靠得住靠不住，主要